0: 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8号，市委书记袁泉赴乐至县督导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开发区提质增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并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抓好当前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来到乐至县高四镇敬老院，袁泉详细了解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认真听取优化公办养老机构国企运营养老服务小切口改革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养老服务短板弱项，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高效整合社会资源、市场力量，统筹推进养老机构布局合理、规模适度，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以务实举措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在四川渝创铝基新材料项目现场，四川昆源科技有限公司袁泉详细了解年度攻坚任务推进、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听取铝材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找准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工作着力重点，进一步强化产业布局、项目建设要素保障，依托开发区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袁泉来到乐至县特殊教育学校乐至中学玉龙校区，看望培智班儿童，调研特殊教育发展和学校办学情况，督导校园餐、教辅征订及校服采购等领域专项整治工作，与一线教职员工亲切交流，并通过他们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勉励大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加强特殊儿童关爱服务保障，更好促进学生健康成才、全面发展。他指出，要积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抓好各类教育发展，常态化抓实校园餐安全管理，强化校服和教辅选用、采购、定价全过程监管，营造风清气正育人环境。市领导周月霞、李红军、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9月8号，市委书记袁泉赴成都民山氢能及碳中和研究院对接工作，与成都民山氢能及碳中和研究院院长雷宪章座谈交流。
0: 座谈中，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成都民山氢能及碳中和研究院对资阳发展，特别是氢能产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资阳是成渝之心，属人原乡，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扎实，资源要素富集。近年来，我们围绕构建质储运家用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应用，加强龙头企业培育壮大，加快优质企业团队聚集，加力营商环境增效赋能，加快培育发展以氢能为代表的绿色能源产业。希望雷宪章院长及团队持续为资阳把脉定向，链接资源，共建创新平台，共拓应用场景，推动更多先进技术成果、优质产业项目在资阳落地转化，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雷宪章对资阳氢能产业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说，资阳区位交通独特，天然气资源丰富，发展氢能产业具备天然的资源禀赋与成本优势，希望资阳抓住产业窗口期，抢占产业新赛道，全力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成都民山氢能及碳中和研究院将充分发挥行业平台优势，把科研成果与资源优势深度结合，围绕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助力资阳打造成渝氢走廊重要节点城市。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成都民山绿氢能源有限公司轮值 CEO 张玉涛，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2: 近日，轨道交通资阳线暑运圆满收官，7月1号至8月31号期间，全线累计客运量达197.6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60%，日均客运量3.19万人次，单日最高客运量出现在8月30号，达4.04万人次。
0: 今年暑期，资阳文旅消费活动亮点纷呈，热度十足。方特国色春秋推出了为期51天的水陆同欢暑期系列活动，高新区开展雁南欢乐里、清凉世界杯、仲夏消费系列活动，九曲汇街区打造了世界杯主题观赛活动，丰富多元的城市活动吸引大量周边城市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也带动本地市民地铁出行游玩需求持续攀升，让资阳线暑期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暑运尾声，随着中小学、高校陆续开学，返程学生客流集中释放，车站车厢内行李箱往来穿梭，轨道交通资阳线迎来返程出行高峰。为维护客流秩序，确保乘客安全有序出行，轨道交通资阳线全线启动大客流保障机制。设备保障方面，不断加强车站电梯、闸机等关键设施的巡检频次，确保设备运转正常。人员保障方面，在客流密集时段加派工作人员现场引导，重点聚焦学生群体、老年乘客及特殊出行人群，提供行李搬运、票务协助等服务。针对暑期高温天气，各车站还专门设置纳凉休憩区，配备便民设施与志愿服务，全方位提升乘客出行体验。为期62天的暑运，轨道交通资阳线不仅高效串联起城资双城的交通动脉，更在一次次往返中传递着城市消费活力与服务民生的温度。9月7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资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演讲比赛在资阳融媒体中心举办，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12支优秀队伍站上决赛舞台，展开巅峰对决。本次比赛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资阳监管分局、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资阳市分行联合主办，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12支金融参赛队伍立足岗位，以演讲的形式分享一线履职坚守的鲜活故事，传递金融为民的服务温度。选手们有的讲述扣人心弦的反诈劝阻案例，有的分享温情暖心的普惠服务故事。现场既有沉浸式情景剧演绎，也有真挚质朴的岗位感悟，把反诈防骗、清廉金融、金融维权等专业知识化作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宣。经过激烈比拼，比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胜奖6名以及个人专项奖6名。
3: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比赛，在这次比赛中呢，很荣幸得到这些荣誉。那么今后我会把这一份荣誉化成动力，更好的在银行岗位上，坚守初心啊，帮助客户。
0: 据悉，本次决赛部分优秀参赛作品将于9月10号至14号在资阳观察 APP 开展线上专题展播，进一步拓宽金融消保知识宣传覆盖面。
1: 9月8号，记者从市教育和体育局获悉，我市2026至2027学年度上学期秋假放假时间为2026年11月11号至13号，共3天，与周末形成连休。实施范围全市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阶段。根据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鼓励普通高中学校结合实际试行春秋假制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参照执行。教育政策关系千家万户，基层治理同样聚焦群众民生琐事。雁江区持续做细做实基层服务，用心化解群众身边难题。下面通过一则短片感受民生暖心瞬间。
4: 在资阳燕江，近年来三贤祠街道交出了一份份有温度的民生答卷。2024年至今，街道通过有市长纪检、大走访和监督一点通小程序，累计收集群众急难筹款问题2900余件，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针对棚户区夜间出行难问题，街道多方筹措资金，在新村1到5巷更换老化路灯94盏，新增路灯14处，在马鞍3组精准安装路灯36盏。昔日摸黑出行的巷道，如今灯火通明。
5: 以前压路的时候，这些路是黑的，好，大家走点通都是黑的，倒不好远。现在安了路灯的地方，放的走路都有安全感了。
4: 新村一巷是棚户区千余群众出行的主干道，长期坑洼不平，10厘米的落差让老人儿童频频摔倒，下水道淤堵更是污水横流。2026年，街道争取专项资金启动改造，7月全面竣工，困扰群众多年的出行难题彻底根治。
5: 这条路修好了，娃娃出来耍也方便，老人出来耍也方便了，大家心头都非常高兴。
6: 群众满意就是我们的动力，只要老百姓有需要，我们就会全力以赴。
4: 从一盏灯到一条路，从有市长纪检到问题终点站，三贤祠街道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回应期盼。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一直在路上。
0: 近日，在乐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食药同源功能性花卉基地里，村民们穿梭于田间，熟练采收饱满的剑兰种球。经过去土、分拣、装筐等工序，田间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7: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现目前剑兰40亩，百合260亩。目前剑兰已经到了采收的季节了，每天都有40-50个村民在园区进行采收。预计8月底能够采收完成。
0: 小小的花卉种球蕴藏着不小的经济价值。据测算，按照当时市场行情，剑兰种球亩产值可达3万元。基地还持续吸纳周边群众就地务工，提供稳定就业岗位，每年发放务工工资超100万元。
8: 自从这个花卉开启，我就在这里一直上班，每个月收入平均有1000到2000元，可以补贴家用，照顾家里。
0: 特色花卉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与此同时，示范园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园区生产生活条件，让乡村既有产业颜值，更饱含民生温度。
9: 下一步，园区将紧紧围绕一城市的发展定位，以重科技、提产能、补短板、练链条、促融合为目标，坚持生态化、特色化、市场化原则，贯彻实施科技创新和总结提升3-3融合战略目标，全力打造川中丘陵区林材总结研发与优质种苗保供基地、科普研学与农林绿融合发展示范基地，推动农林绿融合发展，实现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1: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再来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群英。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今天的火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当你》。那么这首歌呢是张思尔作词，林俊杰作曲，邓志明编曲，王心凌演唱的流行歌曲。那么歌曲《当你》呢，可以说是王心凌的第一首成名曲，也奠定了王心凌纯爱青春的教主形象。细微的情绪变化和热烈真挚的少女心绪啊，从王心凌的歌声当中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都氤氲在歌声里，共鸣度十足。那一想起呢，便能唤起了听众的回忆杀，让听众难以拒绝。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听众的耳朵离不开王心凌的音乐，在想你想你的甜蜜旋律当中啊，仿佛一起做了一个绚丽而缤纷的梦，一起来听。

0: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
1: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阿肆演唱的《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那么这首歌呢是由阿肆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于2019年7月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是电影《超能一家人》的推广曲。那么歌词呢不只写崇拜与仰望哈，更是赞美每一个普通人，鼓励人们看见自己的闪光点，跌倒之后依旧勇敢的向前，传递热烈纯粹的热爱力量。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8: 段子、科普、
2: 养生
9: 都很不错。
6: 你好，
10: 你好，
2: 你好，
10: 你好，
9: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8: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1: 满是安逸。
7: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你会大方的拒绝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消息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一个人走向成熟，从拒绝这三件事开始，哪三件事呢？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拒绝被陈年往事所困，把心腾出来装幸福。生活当中常有这样的时刻，就是我们走在熟悉的路上，与曾经起过冲突的人擦肩而过，慌忙地移开目光，深夜辗转难眠，想到关键时刻做出来的一个错误的选择，发出一声长叹。有机会接下新的任务，突然回想起过去的一些失利的画面，又要举起的手又放下了，就是你想要举起的手又放下了。跟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矛盾，还有就是错失的机遇，遭遇到的一些尴尬，总像一根根细线悄悄地缠绕心头，勒得人心口发紧。我们一次次的去介怀为何如此，一遍遍的去复盘如果当初，让您的这些悔恨的线啊，就是越收越紧。也束缚前行的脚步，也困住本该自由的心。然而心中如果说被这些陈年旧事占满，就再也装不下生活给予的一些新的礼物。就像一间拥挤的小屋，如果说堆满了旧物和尘埃，即便门外阳光正好，花香四溢，也照不进半分的光亮。所以真正成熟的人懂得与过去握手言和，不要让已经落幕的故事打扰当下的生活，也不要让曾经的跌倒夺走向前奔跑的勇气。那么第二呢，就是拒绝为旁人闲事所困，守好边界，专注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疲惫，不是因为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而是因为太在意旁人的眼光，

0: 说太容易为他人之间的琐事纠结。然而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不必总盯着别人的选择，也不要太多的去介入旁人的生活，这不是冷漠啊，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为彼此保留一方不被打扰的空间。不要把好奇变为窥探欲，也不要将热心呢变成掌控欲。插手太多，既打扰别人的生活，也消耗自己的精力；议论太多，既拉远彼此的距离，也扰乱自己的心境。成熟的人都懂得守住边界，专注自身，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真正在意的人与事，好好工作，认真生活，照顾好自己，珍惜身边的温暖。当你不再为闲言语琐事纠结，不再被外界的纷扰牵动，内心就会多一份从容与安宁。
1: 身在上座，脱掉烦恼，谁的分最多？
0: 那么第三呢，就是拒绝因未来之事而忧，踏实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你会不会也陷入这样的焦虑，在登台演出前反复的去设想失误的可能性，在参加考试前想象空白的答题卡，那等等哈，重要的选择需要深思熟虑，但人生是由无数个平凡而简单的当下组成的。如果说还没有踏上征途就先害怕风雨，人就会在无尽的担忧里犹豫徘徊，束手束脚，白白浪费了当下的时光。未来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过度的焦虑不会规避未知的风险，却会打乱当下的节奏。真正的成熟是不预知明天的烦恼，专注于眼前该做的事。世界上没有一个就是没有可以一步到位的圆满，也不必急着让生活马上给出所有的答案。静下心，沉住气，春天播种，夏天耕耘，自会迎来秋天的收获啊！步步坚定，踏实向前，未来自会给你惊喜的回应。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2: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嗯，满是安逸。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那么同样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会大方的拒绝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会大方的拒绝吗？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则消息哈。新学期刚刚开启呢，不少学生和家长都在关心，哎，今年子有没得秋假哦？今年的秋假咋个放呢？这不，官宣消息来了啊！我们资阳市2026至2027学年度上学期秋假放假时间为2026年11月11号到13号，共三天。与周末呢就形成了连休。那么实施范围呢，全市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阶段，根据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春教发2025-11号要求，鼓励普通高中学校结合实际试行春秋假制度。哎，我们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呢参照执行。

那么春假呢秋假也定了哈，不知道我们各位大朋友们和小朋友都是怎么样计划的呢，哎，也可以来聊一聊。好的，继续来说一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会拒绝吗？也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哎，当然呢，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哈、发来消息，睡个好觉。这位朋友说，当你开始忠于自己的时候，每一步都会走得更加的轻松。那七七说，哎，总结一下，不纠结于过去，专注于当下的自己，不用担心未来。那茉莉这个朋友说，不计较过去，活在当下，知足常乐。七七说，确实哈，把心腾出来，多关注关注自己，多装点幸福。非凡说，哎，守住过去与现在的边界，他人与自己的边界，当下与未来的边界。那幸福还说，与过去握手言和，专注自己，踏实走好当下的每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展千梦发来消息，他说学会拒绝之后生活轻松太多了，不用为了讨好别人而消耗自己。小豆豆的糖发来消息，他说有的时候我会害怕拒绝之后对方会不会不高兴不开心呢，总担心人际关系还会变得更加的尴尬。那不吃鱼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拒绝别人的时候内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煎熬的，说完之后又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橘子汽水不加糖，那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哈，他说哎呀，我是属于很难开口拒绝别人的人，经常委屈自己成全别人，事后呢又有点后悔。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不太好拒绝别人，然后完事儿以后呢就发现哎呀，如果说我拒绝就好了，为什么当初没有拒绝呢？那山河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以前呢是不懂拒绝的，什么事情呢都揽在身上，现在慢慢懂得优先照顾好自己的一个感受。晚风之晚意哈，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真正在意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合理的拒绝就对你抱有意见的。

草莓冰淇淋发来消息，他说现在也慢慢的练习直白的拒绝，发现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糕呀。

那么知难易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痛快的拒绝好过勉强答应之后内心呢不舒服。清风说我会分人分事啦，对不懂感恩的人呢拒绝起来毫无心理的负担。然后叙旧这个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其实学会说不还是成年人很重要的一堂必修课。

那青柠这朋友发来消息，他说拒绝的时候总忍不住反复的解释一大堆，生怕对方误会了，生怕对方不喜欢了，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点点纠结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是说到哈、啊，就是我们成熟的人呢，都懂得守住边界，专注自身，把时间和精力呢留给自己真正在意的人与事，好好的工作，认真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珍惜身边的温暖。当你不再为闲言与琐事纠结，不再被外界的纷扰牵动，内心就会多一份从容与安宁。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6: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呢，和大家聊一聊苏打饼干上面的一些小孔。为什么只有苏打饼干上有一些小孔？像我们在吃苏打饼干的时候，常常会注意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啊，就是饼干表面整齐排列着一排排小孔，这些小孔既不妨碍口感，也不影响美观，甚至成为苏打饼干的一个标志性的外观。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小孔究竟是为了美观装饰，还是有着实际的技术和科学的用途？为什么苏打饼干上一定要扎这些小孔呢？要理解苏打饼干上的小孔，首先呢需要从饼干的生产工艺说起。那制作苏打饼干的时候，原料经过和面、醒发还有压延、成型等一步之后等步骤之后，它会送进烘烤炉进行加热烘烤。在成型这一步当中，模具呢将面团压成一块块规则的形状，同时在表面呢就打上了许多小孔。这些小孔不是随随便便就扎的，它们往往呢分布的非常的均匀，有严格的排列和间距的要求，有些甚至是通过专门的针滚来完成的。这些针轨啊，在这个面片通过的时候，它会迅速均匀地扎出许多小孔，为的就是让这个烘焙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可控，更加的可预期。那么在饼干烘烤的过程当中，面团当中的水分蒸发，油脂融化，同时还会因为加入了一些发酵剂释放出气体，使面团内部产生压力。如果说不加控制，这些气孔会在烘烤的时候，它会推动面团膨胀，形成不规则的鼓包。而这些小孔正好就扮演着气体出口的角色，帮助内部气体顺利的排出，防止饼干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鼓泡或者说不均匀的鼓胀。就像给这个饼干呢装上了一个个安全阀啊，使它在烘烤的过程当中能够平整的不翘边不起泡，保证了每一片饼干的整洁外观和统一厚度。可以说小孔的存在极大的提高了饼干的成品率，使这个工业化生产的更加的可稳定可靠。除了控制膨胀，小孔对饼干的最终口感也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呢，这个小孔能够促进水分和气体在面团当中更好的流动，使得面团呢受热更加的均匀，那么从而产生更理想的这个烘焙的效果。这样处理出来的饼干就更加容易形成松脆啊干爽的质地，而不是结实的发硬的，或者说是一边焦一边软。其次，小孔还能略微的去降低饼干的密度使咬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加的酥脆轻盈，不会像压实的饼干那样沉重而难嚼尤其呢是对于苏打饼干这种主打一些像清淡啊健康啊低油低糖的食品来说，轻盈的口感正是其卖点之一。饼干在出炉之后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装袋儿的在冷却的过程当中，饼干呢仍然会经历一些物理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水汽的溢出，内部结构的收缩和固化。小孔此时的作用依然是非常重要它们为这个水蒸气的释放提供渠道，饼干就是避免饼干冷却时回潮或者说结构变形，否则一块饼干刚出炉的时候也是完整的完美的，但是一旦遇到水就困在内部，就可能在冷却过程当中塌陷开裂，影响保存性和口感。孔洞的存在也提高了饼干的 干燥程度，使它呢更加耐储存，不容易受潮，适合长时间的放置在现代的饼干工艺当中，对孔洞的数量、位置和深度都有着严格的

控制哈、啊，严密的一个控制。孔太少的话，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排气；孔太多会影响笔杆结构的强度，甚至造成碎裂。那么此外，孔的位置也要避开哦，模具边缘，以防呢边角破裂。那部分高端的设备呢，还能根据不同饼干的厚度和大小，自动的去调整针滚的下压力和孔洞的布局，最大限度的保证成品一致性。那由此看来哈、啊，苏打饼干表面上的小孔远远不是为了装饰哈、啊，而是为了这个烘焙的科学、撕平的工艺和口感追求的结晶。从这个控制气体排出到改善口感、增强结构，再到成为视觉的符号，它们既是实用的工艺手段，也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所以下一次我们在咀嚼苏打饼干的时候，不妨花一点时间，哎，去欣赏一下那些规整的小孔，再回味一下它们存在的意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9月9日上午10点，资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召开2026年资阳市中秋国庆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届时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高新区相关负责人将出席通气会，介绍全市中秋国庆系列活动有关情况，并就文体旅活动、惠民举措、假日消费等问题答记者问。通气会将进行图文直播，敬请关注。金秋九月，资阳九月八日，成都美术学院迎来独立办学后的首批新生入学报到，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近1000名本科生、研究生新同学陆续抵达校园，开启校园生活。9月7日，资阳市印江区三贤祠街道431社区携手资阳人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车城公园开展彩笔绘团圆、同心一家亲、五彩民族大画布绘画活动，30名社区幼儿园师生共同参与活动。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秋意渐浓啊，正是带鱼肥美之时。在各种常见的水产品当中啊，带鱼以它独特的形态和亲民的价格是稳坐国民海鲜的宝座。它银光闪闪的啊，身体呢如刀，以刺少肉多肉质鲜美的优势始终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那很多人童年的第一口鱼肉啊，就是从 带鱼开始的。那这样看似平常的海鲜，其实呢是水产品当中的性价比之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带鱼值得吃的营养以及食用建议啊。

那么对于不擅长挑鱼刺的人来说呢，带鱼绝对是餐桌上的一个福音了。它肉嫩体肥，味道鲜美，最关键的是除了中间一根清晰可见的主刺之外呢，鱼身上啊几乎没有恼人的细刺，吃着非常的方便。那么带鱼呢也叫做刀鱼、白带鱼，它的身体细长且扁平，通体是银白的啊，背部呢呈这种暗蓝色，背鳍和臀鳍则呈黄色，它有特有的这种带状黑纹是它命名的来源。那体长呢一般在20到60厘米之间，厚度是2到3厘米。那与大黄鱼啊、小黄鱼啊、乌贼并称为中国四大海产。

那么我们日常在市场上见到并食用的啊，主要是生活在广阔海洋当中的带鱼。那很多人就可能会好奇啊，为什么市场上从来看不到鲜活的带鱼呢？这是因为啊，带鱼对水压特别的敏感，捞上来啊，捞上岸就死了啊，没有办法这个商品化养殖，也就看不到活带鱼了。那平时呢，还是很推荐大家吃带鱼的，不仅仅是因为食用方便，更是因为它营养真的不错，性价比也比较高哈。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带鱼它有哪些营养。首先呢，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哎，它呢是健身减肥的理想选择。每百克新鲜的带鱼，哎，就是这种切段的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呢是高达 17.6， 那这和鸡腿肉啊是差不多的，但它的肉质呢比鸡腿肉更加的鲜嫩，哎，同时呢每百克的带鱼它的脂肪含量只有4.2克，比猪瘦肉还要瘦哈、啊，为猪瘦肉脂肪含量的1/3。那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黄金组合，对于健身增肌啊、减脂塑形的人群来说，哎，算得上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个理想食材了。那么至于带鱼的热量，在鱼当中啊，算是中等水平，是每百克当中有108到127千卡，只要别狂炫就好了啊。

0: 话玩物宝到底有没长围子。
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3: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0: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6: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就知道那是爱。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带鱼啊，带鱼不仅仅是因为吃它非常的方便啊，还因为它的营养真的不错，性价比也比较高哈。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了解到它的营养，首先就是它的高蛋白低脂肪，它呢是健身减肥的理想选择。还有呢就是它的低胆固醇，心血管友好啊。很多人在选择肉类的时候会对于这个胆固醇啊心存顾忌，那么带鱼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那每百克的带鱼，它的胆固醇含量为52毫克，不仅呢远低于猪肝等等一些内脏啊，也比猪瘦肉啊、牛里脊啊、还有鸡胸肉都要低，在各种常见的鱼类当中也处于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相比于比如说鳕鱼啊、鲫鱼、青鱼等等，带鱼的这个胆固醇含量只有它们的1/3到2/2。那对于需要控制胆固醇摄入的中老年人，或者是有心血管健康顾虑的一些人群来说，那么带鱼是一种相对于安心的动物蛋白来源。

那还有就是带鱼的DHA含量突出。那提到 DHA 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三文鱼啊，但是实际上呢，带鱼特别是某些特定的品种，它的 DHA 含量啊同样是不容小觑的哈。那考虑到带鱼的这个 亲民价格，在儿童大脑发育和成人保护心血管健康方面 是补充DHA 具有性价比的一种选择。那么日常吃大约三块这个带鱼段啊，几乎呢就能摄入100克的鱼肉，可以满足每天对DHA的一个需求了。

那么带鱼呢还是补钙的一个高手，那带鱼的钙含量啊是它最令人惊艳的营养亮点之一。那每100克的带鱼当中的钙含量呢就是达到了431毫克，那仅是用100克的带鱼就能满足成人每天钙的摄入量，就是800毫克的一半以上啊。那无论是处于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还是需要预防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那么带鱼呢都是非常好的天然补钙来源。那么更让人惊喜的是啊，带鱼同时还富含维生素 D， 是高达每百克当中还有8.1微克啊。那我们的

饮食当中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较匮乏，那么带鱼的这个含量呢其实是很优秀的啊。那么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的吸收，更加有利于我们骨骼和肌肉的健康。那还有呢，就是丰富的钾与硒。

那每百克的带鱼当中含有361毫克的钾，这对于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正常功能，还有稳定血压和保持我们的体液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它还含有每百克当中有26.6微克的硒，硒呢是人体必需的一个微量元素啊，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是维持我们甲状腺是维持我们甲状腺功能和免疫系统健康不可或缺的卫士。那不过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是，带鱼的钠含量会相对的较高一些啊，因为这个高血压人群在食用的时候应该注意适量啊，并且在烹调制作的过程当中减少或者是不用食盐，避免钠摄入超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带鱼它的营养啊，尽管带鱼营养丰富，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对于比如说高尿酸血症啊和痛风的朋友来说，那么带鱼呢属于需要严格去限制的高嘌呤食物。那么嘌呤呢是人体代谢的一个产物，正常情况下会转化为尿酸经肾脏排出，但是如果嘌呤摄入过多或者是代谢出现了问题，就会导致血液当中尿酸水平升高，诱发痛风啊。那么水产品普遍是嘌呤含量比较高，而带鱼呢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那即便如此啊，痛风的朋友并不是与这个美食彻底的无缘啊。那有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以降低嘌呤的食用技巧，下面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首先呢就是优选水煮气汤吃肉，那不同的烹调方式啊，对嘌呤含量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那么有研究发现，水煮、清蒸和油炸都能降低鱼肉当中的嘌呤含量。那么其中水煮的效果呢是比较明显的，在水煮的前20分钟当中啊，这个鱼肉的嘌呤会迅速的、快速的溶解于汤当中，含量会大幅的下降。这个时候，痛风急性发作的一些朋友应该禁食带鱼。那么在缓解期，如果是实在想吃的啊，建议大家呢可以用水煮的方式，并且只吃鱼肉不喝鱼汤，同时呢严格控制食用的量。

那在刚才呢，和大家来分享了一种降低嘌呤的方法，就是选择水煮啊。下面呢，和大家分享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冷冻。冷冻也能降低嘌呤。那一项关于不同储藏条件对于带鱼影响的研究发现，那么长期冷冻保藏不仅能较好的去保持带鱼的品质，还能使带鱼的总嘌呤含量减少。那这有可能啊，是因为在冷冻的过程当中，酶的活性降低了，影响了嘌呤物质的分解代谢路径。那么对于处于不是急性期的痛风的朋友来说啊，这个选择冷冻时间比较长的带鱼，并且采用水煮的方法来制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的降低嘌呤的摄入。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从选购到吃，哎，有一份享用带鱼的指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那么在水产当中啊，带鱼的营养算得上是比较优秀啊，吃起来呢也比较方便，那是不可多的一种美味。但是要真正品味到它的精髓，从选购去腥到烹饪制作，每一步呢都是有讲究的。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怎么样去挑选一条好的带鱼啊？那市面上的带鱼呢，多为冷冻品啊。在挑选的时候，建议一呢是去除，一呢是去正规的商场去购买；二呢是要注意，哎，闻一闻是不是带鱼有异味啊？那么新鲜的带鱼，新鲜的带鱼呢，有明显的海腥味，但是没有腐臭等等的一些异味啊。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有效的去除带鱼的腥味儿。那带鱼的腥味呢，主要来源于它的身体表面的银白色的一个物质、粘液以及腹腔当中的黑膜。那么腥味物质主要是氧化三甲胺和一些挥发性的化合物。那去除腥味呢，有两个关键的步骤。首先就是彻底处理并清洗。那首先呢，就是刮去鱼身表面的这种银脂粘液。这层银白色的物质啊，并不是它的鱼鳞啊，而是一层由特殊脂肪所形成的银脂。那这层银色的物质腥味是比较重的。那如果是想尽可能的去除腥味，还是刮掉为好。那其次呢，就是撕掉腹腔内的黑膜，这是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最后呢，就是巧用调料来进行腌制，比如说利用酒、酸性物质和香料来降低它的腥味，比如说用料酒啊、醋、柠檬汁或者是生姜、葱段等等，给它腌制15到30分钟，可以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腥味。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健康的去吃带鱼呢？这个干炸带鱼啊，虽然是香酥可口啊，非常的好吃，但是不是最推荐的一种吃法啊。那传统油炸呢，不仅会引入大量的油脂，增加它的热量，还会破坏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和 DHA 和 EPA。如果是实在是喜欢吃油炸带鱼这种风味的话啊，建议大家呢可以使用这个空气炸锅，190度，24分钟。

那一项对比研究发现，使用空气炸锅来制作带鱼啊，它的必需氨基酸与总氨基酸的比例显著于高于传统的油炸，那属于更优质的蛋白质。同时呢，空气炸锅，使用空气炸锅来制作带鱼当中的 EPA 和 DHA 含量也是显著高于这种传统油炸的带鱼。

那么特别建议大家首选的制作方式就是清蒸或者是水煮，那这两种低温烹饪的方式啊，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留带鱼的营养成分，有利于控制热量，同时呢还能有效的降低嘌呤的含量，是比较健康的一种吃法啊。那么带鱼呢，也是凭借着刺少肉多、营养丰富、价格亲民的特点，是当之无愧的鱼中性价比之王。它不仅呢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更是补充 DHA 的平价选择。那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要尽量选择健康的制作方式。

那就到秋天啊，不少人就不少人即便是夜间睡眠充足，白天呢有的时候依旧是哈欠连连的啊。在这里提醒大家，秋乏呢其实并不是疾病，而是人体适应秋季季节变换所产生的正常的心理现象。

啊，这个一个生理现象。不过呢，一些人的疲惫感啊，不全是换季所引起的，还可能呢会源于长期的身体透支。那么分清正常的困倦和异常的健康信号，才能科学为身体充电。那么秋季呢，气温下降，人体进入到整体的一个休整阶段，那交感神经的活跃程度降低，副交感神经呢兴奋性增强，使人体的这种代谢放缓，那么困倦感呢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秋乏。那不少人长期的熬夜久坐，缺乏运动，饮食呢偏好高糖高脂，然后呢再加上长时间的使用电子设备，那身体呢就会处于透支的一个状态。那季节更迭的时候，人体的这种疲乏感觉会更加的明显。那么真正的秋乏呢，通常是2到3周之内就会自行的缓解，但是如果乏力超过了一个月，或者是伴有比如说体重骤变啊，情绪低落，记忆力减退，就要警惕比如说贫血啊，甲状腺功能减退啊等等的一些因素啊，我们就要及时就医。

那及时的区分生理性与病理性的疲劳是科学充电的一个前提。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尽量在23点之前入睡，那午休时长呢控制在15分钟到20分钟。其次呢，在饮食上遵循秋季少辛增酸的一个原则，多摄入蔬菜水果粗粮以及优质蛋白，减少血糖大幅的波动引起的饭后困倦。那另外呢，秋季运动啊，应该以这种出微汗为秋季运动以这种出微汗是比较好的，那么可以选择快走、慢跑或者是瑜伽等等的一些有氧运动。那每次运动呢，30分钟左右。在白天呢，可以到户外去接触自然的光照，能够有效的抑制褪黑素的过度分泌。同时呢，合理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每天留出一段无干扰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身心。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在被斩间无头，
0: 那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当你踩点出门，不料呢中途耽搁了一下，于是就错过了车。你总爱懒床，占用了吃早饭的时间，于是饿着肚子上班。迟到几分钟呢，看起来好像并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啊，机遇也许就这样从你身边流失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那么当你迟到成为习惯了，最后吃亏的一定是你自己。
1: 和时光相谈，心的小空与年少的质朴再重逢。
0: 那有一位网友啊，分享了一桩他糟心的事儿。事情是这样的啊，那家人呢给他安排了一场相亲，女方呢各项条件都很不错，他第一次赴约也是非常的重视，精心打扮之后还买了一束鲜花，结果他迟到了十分钟。那女方呢很冷淡地问他呀，是什么让你迟到了？他解释道说，哎呀，没想到今天堵车，平时我这个时间出门不会迟到的。女方呢低头喝了口咖啡，若有所思地

点了点头。那这位网友啊，像是挨了一记耳光，郁闷地问啊，就因为我来晚了？女方说，我一个小时前到的。

那么就这样，他被拒绝了。提前十分钟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前到达我们能够做多少事情，更在于我们表现出的自律和态度。提前到达能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最大的诚意，也能展现出啊我们守时负责的品格。这不仅是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也能为自己赢得尊重。

0: 那么有另外一位网友分享说呀，前阵子他协助公司人力完成了一次招聘，面试结束之后呢，他们正准备收拾简历离开，有位求职者呀是满头大汗的走了进来，被问及迟到的原因，他呢给出的理由是不熟悉路线，耽误了面试的时间。那么求职者离开以后啊，他们仔细的翻阅他留下的那份简历，那求职者从名校毕业，各方面条件都是非常符合公司招聘的要求。那同事啊就问了身旁的人事主管，主管却叹了口气说，很可惜啊，这名求职者咱们公司不予录用。
1: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0: 那主管接着说，我并不否认他的能力，可是面试迟到啊，就代表着他对这次应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1: 逐渐把我忘记，
0: 毕竟呢，他没有预留出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路上可能会遭遇的突发状况。那么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些优秀的人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凡事提前准备，注重细节，才总是能抓住。

那么不懂得给时间留余地的人呢，往往也不懂得给生活留余地。有些事情啊，只需要再细心一点就可以完成，有些错过只需要再守时一点就可以避免。不管做人还是做事，有的时候只需要多去想几步，提前准备好，那么生活呢就可以更加优雅从容。亦未雨绸缪，勿宁可而绝景。那么抢占先机才能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事先准备好充分的准备，遇事才能够从容的应对。提前10分钟，让你的人生从此大不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3: 我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司官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司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乐至县状元府邸业主李女士拨打“紫光帮忙”栏目热线反映，住宅楼外墙瓷砖鼓包，物业剔除排位后没有做到防水处理，强降雨时墙体渗水，家中主卧墙面受损严重。李女士希望修缮外墙防水，让自家房屋不再成为水帘洞。状元府邸小区建成于2008年，共有四栋住宅楼，其中 AD 栋为32层高层住宅。李女士于2010年购入 A 栋29楼房屋，2025年11月初，物业开展外墙鼓包瓷砖排位作业，仅剔除了破损瓷砖，没有配套做防水处理。记者在李女士主卧看到，靠近窗户的墙面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褶皱。乳胶漆面凹凸不平，另一面墙上也有明显的水渍。从窗户向外看去，楼房外墙上一大片的瓷砖被铲除，暴露出水泥基层。事发后，物业工作人员曾上门查看，但仅表示会上报，迟迟没有拿出解决方案。状元府邸居民林女士：
1: 我们的要求诉求嘛，就是希望他们把剔除的位置给我们做防水补了，不让我们今后再遭受这个渗水的这个折磨了。
0: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来到乐至县鼎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状元府邸物业处了解情况。物业工作人员解释，李女士家渗水主要是外墙墙体进水造成的，排了微踢了瓷砖，属于长期都在进水。工作人员介绍，自2020年起，小区楼栋就陆续出现外墙瓷砖鼓包、翘起脱落等问题，物业曾联合业委会拟定2套维修方案。方案一，对外墙一次性彻底排位，并含防水施工，预估费用320万元以上。方案二，剔除现有可见的松动瓷砖，不做防水，预估费用约21万元。两套方案都要动用维修资金。2025年7月20号，物业公示了业主投票表决结果，两套方案都没有通过。物业公司负责人罗东：
2: 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就是按照程序，先通过的住院费，组织对相关业主，对维修进行征求意见。如果是达到其法定的人数，那么就用维修资金来进行解决；如果是不能够达到法定的人数，那么对这一户人，物业公司可以采取贴实贴办的办法，对他进行维修的费用进行一些补贴。
0: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分为常规程序和紧急程序两类情形。资阳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第3章第25条第1项明确规定，屋面墙体防水损坏造成严重渗漏，可按紧急程序使用维修资金。那李女士家外墙防水处理是否可以启动紧急程序呢？乐至县南塔街道党工委书记宋全峰表示，如果确实此事符合紧急维修条件，街道将与相关部门进一步对接协商，按程序推进。紫光帮忙将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紫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05分，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6G 商用、研制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再来关注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前段时间在沪昆高速江西鹰潭境内，那么第二车道内有一辆白色的小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忽然向左前方呢偏离，随后撞上了第一车道内一辆黑色的小车，那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万幸没有人员受伤。然后交警在调查的时候，白车驾驶员廖某就说自己呢只是想喝点水，换手拿瓶子，车子就歪了一点啊，怎么回事啊？原来呢他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觉得口渴想喝水，准备把右手拿起的水瓶换到左手，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注意力离开路面，就发生了事故。那么廖某分心驾驶被依法予以处罚，然后驾驶证呢记了3分，并且负全部的责任。通过这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行驶当中的机动车它具有很强的动能，那万一与其他的车辆或者说是人员发生碰撞，将会导致严重的伤害。因此呢，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必须要严格的去遵守交通规则，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在使用手机或者说你要吃东西，你要喝水，你要去调试一下车载电子设备，或者说是你要去弯腰转体去拿个东西，去取个物品，或者说是与同车人过于投入的聊天，或者说是脑子里面想到的是工作生活当中的其他的事情，这些举动的话都会导致驾驶员注意力分散，视线离开路面，那极易导致交通事故。所以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必须要杜绝此类的行为啊，开车的时候就要认真的开车。如果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就比如说你要有很重要的电话要接听，很重要的信息要回复啊，或者说是我想喝水了，我想吃点东西，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车呢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就比如说你要在高速公路上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车呢停靠在服务区啊，吃完东西喝完水，然后处理完自己的一些紧急的事情以后再出发也不迟啊。千万不要一边开车哈，一边去捡东西呀，去喝水呀，去补个妆啊，这些都非常危险。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那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哎，我们还是不能忽视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哈。就比如说在家里面，我们还是要注意电器设备的使用，长期使用的一些电器，比如说空调啊，像一些以后用到的一些电暖器，容易因为散热不良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我们在使用完毕以后，务必要及时的去拔掉插头，避免待机状态下的电量损耗和潜在的危险。厨房用火也要格外的小心，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离开炉灶啊，以防呢像油锅起火。同时呢，也要定期的去检查燃气管道是否是老化了、泄漏了，发现问题就要及时的维修和更换。那如果说是在工作单位，一定要熟悉办公区域的消防设施位置啊，比如说灭火器呀、消防栓呀等等，并且掌握它的正确使用方法，不要随意的去撕拉乱接电线，避免过载用电。下班以后一定要关闭所有的电器设备，关闭门窗，不给啊这个火灾呢留下一丝可乘之机。那如果说是外出游玩，如果说你要是去到了山林等自然景区，严禁携带火种进入，然后山林当中植被丰富啊，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将会迅速的蔓延。在这疯狂的心，包括在酒店、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的位置，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的疏散。那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秋天的一些消防安全哈。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注意，生活当中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的用电，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那用完电器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关闭电源，做到人走电灭。如果说电器发生了这个火灾，严禁用水来灭火，第一时间呢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尝试利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被子去覆盖灭火，并且拨打119报警。那还有呢，就是不要躺在床上或者说是沙发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同时呢，也要教育小朋友不要去玩火，家中的打火机和火柴也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当然我们在做饭的时候，烧水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看守，不要远离厨房，出门前一定要做到熄火、断电、关燃气。那同时呢，也要注意燃气使用安全，燃气设备远离可燃物，严禁私自的去拆除、改装、迁移燃气管道、灶具等设施。日常的话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维护燃气设备，然后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是有老化的、松动的、脱落的一些现象，发现异常就要及时的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天气好适合一个人里，那日常的话也要及时的去清理家中的可燃物，像楼道、阳台上啊，不要去堆放一些杂物啊，以免呢发生紧急情况影响逃生，不堵塞消防安全通道。还有就是电动自行车啊，不要进入到我们家里面或者说是电梯等这些地方，严禁在建筑物内去充电和停放，严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的地方，不要飞线充电，然后充电的时候要远离可燃物，充电的时间不要太长。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点一些外卖，会买一些东西。不少人呢收到外卖以后，习惯把外卖保鲜袋攒起来，觉得银闪闪的还怪好看的，耐用，哎，又厚实。然后这些看起来省钱的小习惯哈，可能正在给健康啊留下一些隐患。说到生活当中哈，有人舍不得把这些外卖保鲜袋呢拿起来稍加的改造，哎，做成一些抽纸盒呀、收纳袋呀，或者说是冰箱的分隔袋等等。但是哈，像这些外卖的袋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添加了一些甲醛，
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啊、抗皱性。那尤其呢是袋子上，它会使用哈这个胶粘剂，往往呢是甲醛的一个总载区。那如果说用来它来装一些蔬菜和水果，然后甲醛呢就溶解在蔬菜水果表面的水分当中，会造成蔬菜水果污染。像一些多孔类的还有叶类蔬菜就比较的危险啊，尤其呢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说减慢了，但是它持续接触的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更多的一个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呢使用外卖保鲜袋，一组呢就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72小时后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呢比后者要高出3到5倍。即便外卖袋子它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像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

或者说是储存等环节都可能会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对吧？然后外卖员在储物箱往往会装过各种的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等里面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糖糖碎碎杂物又不常去一些消毒呀等等。所以建议大家收到外卖以后，将外卖呢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呢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以后，立刻将外卖包装放置到门外，或者说直接把它给扔掉。有一些安全使用的建议哈，就比如说你打开这个袋子，如果说你闻到了明显的刺鼻的味道，说明胶水残留比较重，直接把它丢掉，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它来装食物。我们外卖拿到手以后，尽快把餐品取出来，不要长时间的把焖食把这个热食呢焖在保鲜袋里面，然后禁止复用外卖保鲜袋装一些熟食、热食、果蔬和饮用水。即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时间在家密闭空间去囤积大量的旧的保鲜袋。如果说确实是需要你要自备一些保鲜袋带饭，我们要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一个正规产品。好，外卖保鲜袋呢可以在非食品接触场景用于短暂的收纳，不建议长期的循环使用。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

0: 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4: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6: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4: 面对突发情况该如何处理？
6: 平安小课堂，平安知识，你身边的好帮手。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那么眼下呢，正值海鲜大量上市的时候，

不过呢，我们也要注意哈，海洋里面的有些有毒的生物千万要注意，不要去吃也不要去碰。好，比如说像这个有毒的贝类，像支纹螺，它是一种小型的海洋螺类啊，通常呢壳长为2厘米到5厘米，那外壳呢有点像那种啊纺锥形，表面覆盖有细密的螺旋纹路，而它身体呢并不制造毒素，而是通过摄吃一些有毒的藻类或者说是细菌在体内啊富含及就是富集一些河豚毒素和麻痹性贝类毒素，这些毒素呢耐热，烹饪的话是没有办法去除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鸡心螺，它是一种含有剧毒的海洋生物哈、它的尖端部分呢隐藏着一个很小的开口，里面呢有毒牙，可以射出一些毒液，足以使人丧命啊。包括呢像这个蓝环章鱼。你不要觉得这个蓝环章鱼看上去还挺可爱的，很好看哈。但是呢，这个蓝环章鱼的毒液主要是含有河豚毒素，其毒性呢也是比较强、比较大的，那大约是氰化物的1000倍，即使是微量毒液哈也足以致命啊。以及呢，像这个水母，海边呢可能会常见啊蜇人水母，包括呢像海蜇，还有紫纹海蜇以及香水母。那像说的这个香水母呢，是最毒的水母之一，主要分布在热带或者说是亚热带海域，它的毒液能引起严重的神经和心血管系统的反应，甚至是致命啊。包括呢像变质的虾、变质的螃蟹。像螃蟹和虾死亡后没有及时的去冷藏，在常温下会化身哈这个细菌炸弹。说到这个死亡的螃蟹和虾没有及时的冷藏，然后它里面有大量的细菌，然后富溶血性弧菌在35摄氏度环境下可以呈指数级繁殖，6小时即可达到啊致病的浓度。我们怎么样啊安全的去吃海鲜？像部分有毒的海鲜特征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而言，没有办法去识别海鲜的一些类别。然后最稳妥的原则就是不认识的我们坚决不吃哈，你只是你认识的。那除了不吃衍生的海鲜，我们还是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确保新鲜，低温保存。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商超或者说农贸市场挑选鲜活水产品，购买海鲜后立刻就是尽快的去低温保存。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避免反复的去解冻，就如果说你已经是解冻的海鲜，不宜在室温下长时间的放置，也不宜反复的去解冻或者说是冷冻。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加工啊，一定要生熟分开。我们家里面还是要配2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的海鲜和熟食，然后避免交叉污染。然后当然呢，也要务必的烧熟煮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煮海鲜的时候，蒸煮的时间一定要保证中心温度达到100摄氏度，并且持续数分钟。老年朋友、小朋友、孕妈妈以及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哈，不要去生食或者说是吃一些半生的东西，比如说生腌，比如说醉虾，比如说刺身哈，像这些东西的话尽量不要去碰。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4: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3: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
1: 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谣言啊，真的是年年翻新啊，有的是冰箱说的是完了嘞，然后很多朋友呢就信以为真。
1: 夏天快要过去，
0: 其实说到网络上的一些说法，往往会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或者说是哎让人徒增焦虑哈。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哎几个夏秋季节比较常见的居家食品安全的一些啊留言啊，比如说啊夏天，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只要把这个食物存放在冰箱就可以放心的吃了没？那真相是哈，冰箱低温能杀死细菌，食物放进这个冰箱里面哈就绝对安全，无需担心变质吗？哎，这个是错误的哈。那真相是冰箱冷藏只能延缓细菌繁殖，不能杀死。

0: 能杀菌哈，生熟混放还是会存在交叉污染的一个风险。
1: 有幻觉的颜色。
0: 那还有一种留言，就是食物凉了才能放冰箱，否则伤冰箱有好点。是哈，剩菜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然后现在的冰箱呢，完全可以应对哈，不必等凉透。那其实刚刚说到哈，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的过程当中，它会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啊。通常情况下，在零摄氏度或者说到60摄氏度哈，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然后许多致病菌呢，在这个温度带呢，它会更容易去生长繁殖。因此呢，像剩菜剩饭，如果说室温下放置过久，它会显著的增加食源性的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的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饪的一些，比如说你去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呢，通常能够应对的，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到凉透，在食物仍然常温热的时候，你就可以放进冰箱里面了。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的食物，我们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者说是冰水浴等这些方法，快速的一个降温，再及时的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哈，不能完全的去阻止它生长。冷藏的一些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把它给吃完，通常的话不宜超过3到4天。然后吃之前需要充分的加热煮透，然后避免长时间的去存放和反复的加热。
1: 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
0: 当然还有一种留言呢，就是保鲜膜包西瓜，它会迅速的滋生细菌吗？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哈，就是符合国标，还有存放使用得当的保鲜膜本身不会导致细菌滋生，真正影响西瓜安全的是存储的环境和时间。大家都知道西瓜呢是含有丰富的水分和糖分，切开时切面就会接触细菌。如果说长时间的放置在室温下，包上保鲜膜，细菌也可能会繁殖。这并不是因为保鲜膜污染了西瓜，而如果你及时将这个西瓜放入冰箱冷藏，包上保鲜膜，就可以减少西瓜与冰箱当中其他的食物环境之间的一个接触，然后降低交叉污染的一个风险。因此呢，不能简单的认为包保鲜膜更容易滋生细菌。然后对于切开的西瓜，尽量在短时间内把它给吃完。如果说你要冷藏，你可以正确的去使用保鲜膜。相比纠结于是否使用保鲜膜，然后控制切开的西瓜的存储的温度和使用时间才是关键。
1: 我愿意将格罗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一个留言呢，就是可以把新鲜的水果做成果切保存，吃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吗？其实这种说法呢也是过于绝对了。水果切开以后，它内部组织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然后切面处很多细胞结构呢会被破坏，这使得一些物质它会被氧化，导致水果变色呀，或者说是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开始流失。更严重的是，切面更容易被微生物入侵，导致被切开的水果变质。因此呢，虽然说果切确实比较的方便哈，但是前提是加工时要注意卫生，切好以后尽早的把它给吃掉。而日常建议呢，将这个水果哈，就是果切冷藏保存，当天尽快的把它给吃完。那如果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比如说像夏天温度的时候哈，像夏天高温的时候就更不宜久放了，需要提前的去备餐，或者说是长期保存的情况下，保持瓜果完整，现吃现切才是更安全的一个做法。

来说到前段时间有一个男子呢，根据 AI 给出的无毒判定，吃下了野外采摘的一个蘑菇哈，导致中毒。为什么这个 AI 识图在识别蘑菇的时候会翻车？拍照视频的背后存在哪些技术短板呢？面对拿不准的食物，我们到底该依靠什么来判断安全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哈。像这个 AI 图像识别呢，本质是比对数据库当中储存的蘑菇外向外观像素特征，系统会抓取照片里面的蘑菇的大小、颜色、表面的花纹等表层视觉信息，再和库内的样本做一些匹配，输出识别结果。像这套模式呢，用来识别日常物品尚可，但是放在野生蘑菇本身上就会漏洞百出。有些像剧毒的蘑菇和可食用的蘑菇外形呢是高度相似的，真正区分它们的往往是像我们的菌环还有菌托等这些细微的外部形态结构，拍照受角度、光线和画面清晰度的一个影响，容易遮挡丢失关键的鉴别的一些细节。那从这个技术原理上推测， AI 只能去识别表面的样貌，就很容易去发生一些误判然后说到 AI 呢，只能看懂图片，没有办法去检测到蘑菇的毒素成分。说到我国野外的这个蘑菇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哈，并不是所有的毒蘑菇种类呢都被主流数据库给收录了，存在数据盲区。很多地方特有的蘑菇数据库呢没有一个对应的参考样本， AI 呢只能给出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答案，并不具备食品安全判定的科学依据。

说到这个工具的背后呢，可能会藏着一些看不见的一些风险，就比如说啊，误使误判哈，带来一些中毒的风险。那还有就是不同设备识别结果呢，它是互相矛盾的，就是比如说同一朵蘑菇，换台手机啊，换一款 APP， 得到的这个答案呢，可能会截然相反。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很容易被错误的结论给误导。那还有呢，就是心灵上的一些麻痹的效应哈，除了就是有了这个 AI 工具之后呢，部分人就会放松警惕，而觉得识别过就安全，然后敢于采摘更多不认识的野生的蘑菇，然后算法的偶然正确可能会逐步的强化使用者的侥幸的心理，那么从而呢进一步的增加误使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 AI 工具哈，分别分清楚工具使用的一个边界。就是在遇到拿不准的物种食物的时候，有人会习惯性的直接依赖 AI 识图下结论，但算法并非万无一失，面对和生命安全挂钩的场景，有必要呢去明确 AI 在这类场景当中的角色的定位哈，划清使用的界限。

当然呢，我们守住野外物种的安全的底线也很重要哈，就是来源不明的野外的菌类还有野菜啊野果，我们通通要遵循以下的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如果说不小心食用一些不明的野生的物种，哪怕是暂时没有腹痛、恶心等不适感也要立刻的去前往医生去就诊并且尽量的去保留剩余的食物的样本，帮助医生快速的去判断。总而言之哈，像我们不认识的一些东西哈，我们尽量不要入口。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声旋转。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0年以来的暑期档最低票价。那暑期档票房的前五名的这个影片分别为功夫足球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那放眼全年大盘，截止到8月31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为282.1亿元，观影人次7.17亿，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4400亿元。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分别为核心产业产值、间接产值、带动与外溢产值三大板块，三部分互为支撑，协同联动，共同是勾勒出了层次丰富的中国电影产业生态图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拆解啊这份暑期档成绩单背后蓬勃生长的电影全产业链生态。那么在这个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当中，核心产业产值就是电影核心业务创造的价值。那什么是核心产业？主要涵盖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三个环节，是整个电影经济的根基和原点。那么从制作端来说，今年的暑期档大批的国产佳作是集中的涌现，立足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再创造的国风动画《八仙》，用中国智慧回应了当代世界的中国版世界故事《欢迎来龙餐馆》，挖掘中华传统武术，诠释成长初心的热血竞技佳作《功夫女足》，而聚焦自我救赎与治愈成长，描摹当代青年情感与人文困境的现实温情力作《去你的岛》，还有以《长安绅士图景》为底色，书写少年热血探案与族群和解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那么多元的题材也是构成了充实的暑期档内容供给的一个矩阵，既深度地挖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又扎根现实生活，积极探索全球化的叙事表达。国产影片是牢牢地占据市场 C 位，国产电影创作已然是崛起。那目前的我国银幕总量是达到了6.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影院与银幕规模仍在持续的扩容。截止到7月末，全国今年新增影院300多家，新增银幕2000余块，影院全面纳入到城市15分钟便民的生活圈。那与此同时呢，观影配套设备持续的迭代升级，影院的体验愈发的具有吸引力。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影片开始推出了这个Cinity 还有 Cinity LED 以及 CK60帧等专属的版本，在动态的细节、画面流畅度与音效表现上面是全面的升级。影院也在不断的升级，推出 IMAX 还有这个杜比全景声厅、巨幕 4K 极光厅等等特效厅。那今年的暑期档，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特效厅一票难求。数据显示，到截止到8月29号 ，IMAX 当中，就是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了7.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那么有影院负责人透露，有很多的观众专门是冲着设备来的，尤其是视觉视效大片上映的时候，这个优质放映设备对票房的拉动效果非常明显。可见现在观众是不再满足于能看电影，而是追求看好电影，看有沉浸感的电影。那么从有银幕到有好银幕，从看电影到看得更沉浸，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的迭代升级，不断的吸引着全球优质影片是奔赴而来。这个暑假多部大片实现国内外同步甚至超前上映，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了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
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逃出、绝命街等海外影片均收获不错的口碑和票房，中国电影市场的吸引力是愈发的强劲。那当然呢，现在的影院也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场所，人们进影院也不再只是为了看电影，而是购买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可以来自电影，也可以来自其他项目，餐饮、桌游、VR 体验、主题活动纷纷的入驻影院，推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还有全民休闲空间转型。影院空闲空间与时段得到了有效的盘活。那么非黄金场次的运营长期以来都是影院经营的难点，那今年的暑期呢，有不少的影院是充分利用控制影厅与公共区域，打造差异化活动，推出了观影世界杯，还有 XR 沉浸式观影新体验、光影夏令营、特色郊游等等活动。那么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中影集团联合全国十余个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在近20座城市同步开启影院观赛专场活动，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走进影院，在沉浸式的视听环境当中共享足球盛宴，以创新场景激活城市文体消费潜力。那么在浙江杭州，有一批影院率先落地电影加融合模式，拓展出用餐观影主题书店，还有桌游沙龙、VR 沉浸式体验等多重消费场景。那么当地一家电影院设置了5个用餐这个影厅，提供了50多种菜品，还有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热门电影主题套餐。据悉呢，该影院这个餐饮的营收已经突破了100万元，用餐影厅的平均点餐率是超过了50%。那么业态多元布局之下呢，影院非票房收入占比实现了大幅的跃升。那今年以来，该影院非票房收入的规模达到了票房收入的30%，且占比仍在稳步的上升当中。那么多位的影院从业人员表示，引入多元的新业态就是在提高场地的使用率，持续优化营收的结构。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核心到间接再到广阔的外溢空间，三大板块是同频共振。中国电影也在不断的是放大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持续为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个之前我还真的是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浙北的长兴，就是长短的长，高兴的兴哈。那其实到了九月的时候，浙北地区呢梅雨已过，那温热呢也渐渐退去了，就要进入到全年非常舒适的时段。而浙江湖州市的长兴县地处浙北的最北端，就像是戴在了全省头部之上的帽子，不仅位置上是浙江之冠，诸多方面也是全国之冠乃至世界之冠。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地方到底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宝藏之城，而且呢为什么头戴这么多冠呢。这里呢既是尖端的尖端，也是中心的中心。它是地处长三角27座中心城市群的地理中心，而且呢正好是位于这个杭嘉湖平原的顶尖位置，浙北极北端的头冠部位。那么北压热带季风气候的水热充足与山清水远的地貌多样，一同是缔造了这片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与文化之邦。而这块地处浙北的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宝却少有真人真正的了解它的内在美。那么作为中国银杏之乡与中国胡杨之乡，长兴东临太湖与江苏无限为界，向北可以达江苏的宜兴，向西可以到安徽的广德，南临浙江本省的这个安吉县和湖州市区。这里三面环山，一壁挡湖，是标准的山水通达的地理位置的香饽饽，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北大门。那所谓的三面环山，是因为长兴地处浙北低山丘陵，像这个太湖西岸平原过渡地带，丘陵分布广泛，分别为天目山、莫干山脉的延伸。那么所谓一壁挡湖，其中呢这个湖就是江南水乡的灵魂太湖了。然而呢，虽然依靠这个烟波浩渺的就是江南之魂进出太湖之滨，但是长兴可远不止单纯的江南水乡。比如呢，在长兴全县内丘陵低山与高平原各占约30%，低平原更能够占到40%以上。那其中西南部、西北部又有山间盆地，东部这个就是滨湖区，与中部就是平原。简言之，长兴水多山

更是不少，或高或低，哎，全平原都有。那大家其实呢，对于它这个地理位置有所了解之后呢，我们再来，哎，就是了解一下这个长兴哈，它的这个特色。所谓这个金钉子哈，就是划分地质年代地层的唯一全球标准。地球演变史书的金色书签也堪称地质领域的奥运金牌，而这种金牌呢，截止到2025年底，全世界仅确定了82枚，中国有11枚。那长兴梅山镇则拥有了11枚当中的2枚，是目前全国唯一同时拥有2枚这个金钉子的一个乡镇哈。那分别是吴家坪街和长兴街。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啊，史上最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发生，古生代结束，恐龙崛起的中生代三叠纪到来。那在那次浩劫当中，地球80%以上生物灭绝被时光封存，变为了化石。而这一切呢，被梅山镇是尽收眼底哈 啊它的这个地质学领域地位可谓是全国的罕见。那当然呢，比如说在这个梅山镇一带的剖面地层当中，就发现了这个丰富的牙形石、菊石、放射虫、介形类、腕足动物和鱼类等10多个门类化石，多达300余种。无数的神奇动物是跨越百万年生生不息的图景在长兴浮现。

那么在1200多年前唐代宫殿里让人翘首以盼的不止岭南妃子笑哈，还有来自如今长兴水口乡孤柱山上的贡茶，也叫这个紫笋茶。唐朝的时候，荔枝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个时候的紫笋茶呢，就是琼浆玉露不可及啊，紫笋一道喜若狂。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地理方面，这里是孤柱山啊，也是这个无根月角的一个浙北，也是天目山余脉渐入太湖的最尾端。那这种得天独厚的山水形胜呢，被茶圣陆羽形容为山侧明月下，石壁峭立，大景中流，山水交融，气韵灵动。气候上则是雨热同气，温光协和，气候温和。那无论是地形与气候，论产茶的自然条件，长兴水口乡的孤柱山已经是以真定级。因此呢，从唐代到明代呢，这个孤柱紫笋作为这个贡茶长达600多年。那就是到了晚明的时候，孤柱山的茶依然在接茶成为许多这个茶友心中的 number one。9到11月呢是长兴的秋天，那其中9月夏日绿意盎然与初秋的阵阵凉意并存，是最适合慢慢体验长兴而兼具舒适感的冷门时段。如果要等待国庆长假之后，冷暖空气将停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届时长兴容易出现接连的阴雨天气。但等到11月中下旬初霜日来的时候呢，深秋与冬季交接，遍地晶莹的这个长兴大地会焕然一新又一新，春去冬来又一春。那当然，就是要认识一个城市的话，这吃就极其重要了哈。太湖呢是我国第三大这个淡水湖，水面广阔，但是呢平均水深只有1.9米，也是因为这份难得的水浅，阳光可直达湖底，为湖水注入无限生机，虾蟹成群。那其中这湖中的翘嘴博士茁壮成长，太湖白鱼质鲜吃嫩的本味也至此大成，最适合清蒸，而鱼羊也就写成了长兴至鲜。太湖在东，群山在西，那么从一年地质千年茶香到如今的四季流转，这顶浙江之冠远不止地处浙江地图最北端那么简单。现在初秋到了哈，这长兴呢也值得大家去认识去了解。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薛谦。那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城市都在卷这个地铁啊，卷什么呢？卷这个就是装修和造型。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有很多地方的地铁的这个地铁站修得非常漂亮，有深圳、武汉等等，而成都的地铁也的的确确值得大家去打卡看一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金沙博物馆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是在7号线，那堪称是搬入地下的迷你古蜀博物馆。哎，一脚踏进这个展厅，直接会是穿越回3000年前的古蜀大地。穹顶之上，金色太阳神鸟图腾是光芒流转，碧绿的玉琮造型立柱是整齐陈列庄重又震撼。

0: 千古缱绻，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浪漫在这里是被娓娓道来。70米的汉白玉浮雕墙徐徐铺展，以四大篇章续写两人相遇、相思、相守的完整际遇。坚硬的石材浮雕搭配流转变化的 LED 光影，化作了一卷流动的汉代连环画。那整座展厅笼罩在温润暖黄的光晕里，立柱化作根根群弦，中式藻井吊顶是错落层叠，柔光漫溢，恍如烛光摇曳，满是含蓄温柔的古典气韵。而五号线的这个黄花园站哈，是被称为这个花重景观城的这个直接的现实版。就是黄花园站呢，是把五代画师黄泉浓墨浓艳画里的这个重彩花鸟直接搬进了地铁，暮色肌理交融，鎏金纹饰传统拱券缠绕，朵朵芙蓉纹样，抬眼低头都是雅致，恍如误入到这个宫廷御苑，雍容雅致是扑面而来。而13号线的幸福梅岭站，是成都地铁的浪漫天花板，一点也不夸张。到这个地方，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豁然开朗的震撼。展厅内没有一根立柱的遮挡，一条长达221米的拱形，这个弧形的拱顶就像苍穹般舒展，营造出了开阔通透的视觉与行走体验。而梅花印象散落空间各地，柔粉与象牙白是相互映衬，天花板楼。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梅花次第绽放，温柔又特别的治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至少我从这个图片来看是非常的漂亮。而13号线的这个杜甫草堂呢，也是以这种诗意天府为内核，将诗圣的笔墨意境融入地下，而且这种流线型的吊顶宛若蜿蜒的溪流，暖调的灯光就像银河碎光缓缓的倾洒，行走期间处处可邂逅千古诗句。其实呢，成都地铁还有很多的站点非常漂亮，包括这个8号线的芳草街站，总之还有这个特别有硬核画风的17号线的机车站的这个场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卡哈？有机会的话，选一两个自己觉得特别感兴趣的，去坐下地铁来旅行。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

0: 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8号，市委书记袁泉赴乐至县督导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开发区提质增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并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抓好当前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来到乐至县高四镇敬老院，袁泉详细了解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认真听取优化公办养老机构国企运营养老服务小切口改革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养老服务短板弱项，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高效整合社会资源、市场力量，统筹推进养老机构布局合理、规模适度，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以务实举措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在四川渝创铝基新材料项目现场，四川昆源科技有限公司袁泉详细了解年度攻坚任务推进、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听取铝材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找准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工作着力重点，进一步强化产业布局、项目建设要素保障，依托开发区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袁泉来到乐至县特殊教育学校乐至中学玉龙校区，看望培智班儿童，调研特殊教育发展和学校办学情况，督导校园餐、教辅征订及校服采购等领域专项整治工作，与一线教职员工亲切交流，并通过他们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勉励大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加强特殊儿童关爱服务保障，更好促进学生健康成才、全面发展。他指出，要积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抓好各类教育发展，常态化抓实校园餐安全管理，强化校服和教辅选用、采购、定价全过程监管，营造风清气正育人环境。市领导周月霞、李红军、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

0: 参加相关活动。
1: 九月八号，市委书记袁泉赴成都民山氢能及碳中和研究院对接工作，与成都民山氢能及碳中和研究院院长雷宪章座谈交流。
0: 座谈中，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成都民山氢能及碳中和研究院对资阳发展，特别是氢能产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资阳是成渝之心，蜀人原乡，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扎实，资源要素富集。近年来，我们围绕构建质储运家用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应用，加强龙头企业培育壮大，加快优质企业团队聚集，加力营商环境增效赋能，加快培育发展以氢能为代表的绿色能源产业。希望雷宪章院长及团队持续为资阳把脉定向，链接资源，共建创新平台，共拓应用场景，推动更多先进技术成果、优质产业项目在资阳落地转化，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雷宪章对资阳氢能产业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说，资阳区位交通独特，天然气资源丰富，发展氢能产业具备天然的资源禀赋与成本优势。希望资阳抓住产业窗口期，抢占产业新赛道，全力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成都民山氢能及碳中和研究院将充分发挥行业平台优势，把科研成果与资阳优势深度结合，围绕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助力资阳打造成渝氢走廊重要节点城市。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成都民山绿氢能源有限公司轮值 CEO 张玉涛，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2: 近日，轨道交通资阳线蜀运圆满收官。7月1号至8月31号期间，全线累计客运量达197.6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60%。日均客运量3.19万人次，单日最高客运量出现在8月30号，达4.04万人次。
0: 今年暑期，资阳文旅消费活动亮点纷呈，热度十足。方特国色春秋推出了为期51天的水陆同欢暑期系列活动，高新区开展雁南欢乐里、清凉世界杯、仲夏消费系列活动。九区汇街区打造了世界杯主题观赛活动，丰富多元的城市活动吸引大量周边城市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也带动本地市民地铁出行游玩需求持续攀升，让资阳线暑期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暑运尾声，随着中小学、高校陆续开学，返程学生客流集中释放，车站车厢内行李箱往来穿梭，轨道交通资阳线迎来返程出行高峰。为维护客流秩序，确保乘客安全有序出行，轨道交通资阳线全线启动大客流保障机制。设备保障方面，不断加强车站电梯、闸机等关键设施的巡检频次，确保设备运转正常。人员保障方面，在客流密集时段加派工作人员现场引导，重点聚焦学生群体、老年乘客及特殊出行人群，提供行李搬运、票务协助等服务。针对暑期高温天气，各车站还专门设置纳凉休憩区，配备便民设施与志愿服务，全方位提升乘客出行体验。为期62天的暑运，轨道交通资阳线不仅高效串联起成资双城的交通动脉，更在一次次往返中传递着城市消费活力与服务民生的温度。9月7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资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演讲比赛在资阳融媒体中心举办。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12支优秀队伍站上决赛舞台，展开巅峰对决。本次比赛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资阳监管分局、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资阳市分行联合主办，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12支金融参赛队伍立足岗位，以演讲的形式分享一线履职坚守的鲜活故事，传递金融为民的服务温度。 选手们有的讲述扣人心弦的反诈劝阻案例，有的分享温情暖心的普惠服务故事。现场既有沉浸式情景剧演绎，也有真挚质朴的岗位感悟，把反诈防骗、清廉金融、金融维权等专业知识化作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宣。经过激烈比拼，比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胜奖六名以及个人专项奖六名。
3: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比赛，在这次比赛中呢，很荣幸得到这些荣誉。那么今后我会把这一份荣誉化成动力，更好的在银行岗位上，坚守初心啊，帮助客户。
0: 据悉，本次决赛部分优秀参赛作品将于9月10号至14号在资阳观察 APP 开展线上专题展播，进一步拓宽金融消保知识宣传覆盖面。
1: 9月8号，记者从市教育和体育局获悉，我市2026至2027学年度上学期秋假放假时间为2026年11月11号至13号，共3天，与周末形成连休。实施范围全市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阶段。根据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鼓励普通高中学校结合实际试行春秋假制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参照执行。教育政策关系千家万户，基层治理同样聚焦群众民生琐事。雁江区持续做细做实基层服务，用心化解群众身边难题。下面通过一则短片感受民生暖心瞬间。
4: 在资阳雁江，近年来三贤祠街道交出了一份份有温度的民生答卷。2024年至今，街道通过有市长纪检、大走访和监督一点通小程序，累计收集群众急难筹款问题2900余件，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针对棚户区夜间出行难问题，街道多方筹措资金，在新村1到5巷更换老化路灯94盏，新增路灯14处，在马鞍3组精准安装路灯36盏。昔日摸黑出行的巷道，如今灯火通明。
5: 以前人家路不认识，这些路黢黑的，大街周边通都是黑的，倒不好远。现在安了路灯就明晃晃的，走路都有安全感了。
4: 新村一巷是棚户区千余群众出行的主干道，长期坑洼不平，10厘米的落差让老人儿童频频摔倒，下水道淤堵更是污水横流。2026年，街道争取专项资金启动改造，7月全面竣工，困扰群众多年的出行难题彻底根治。
5: 这条路修好了，娃娃出来耍也方便，老人出来耍也方便了，大家心头都非常高兴。
6: 群众满意就是我们的动力，只要老百姓有需要，我们就会全力以赴。
4: 从一盏灯到一条路，从有市长纪检到问题终点站，三贤祠街道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回应期盼。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一直在路上。
0: 近日，在乐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食药同源功能性花卉基地里，村民们穿梭于田间，熟练采收饱满的剑兰种球，经过去土、分拣、装筐等工序，田间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7: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现目前剑兰40亩，百合260亩，目前剑兰已经到了采收的季节了，每天都有40-50个村民在园区进行采收，预计8月底能够采收完成。
0: 小小的花卉种球蕴藏着不小的经济价值，据测算，按照当时市场行情，剑兰种球亩产值可达3万元。基地还持续吸纳周边群众就地务工，提供稳定就业岗位，每年发放务工工资超100万元。
8: 自从这个花卉开启，我就在这里一直上班，每个月收入平均有1000到2000元，可以补贴家用，照顾家里。
0: 特色花卉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与此同时，示范园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园区生产生活条件，让乡村既有产业颜值，更饱含民生温度。
9: 下一步，园区将紧紧围绕一城市的发展定位，以重科技、提产能、不短板、练链条、促融合为目标，坚持生态化、特色化、市场化原则，贯彻实施科技创新和总结提升“三三融合”战略目标，全力打造川中丘陵区林材总结研发与优质种苗保供基地、科普研学与农林绿融合发展示范基地，推动农林绿融合发展，实现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年龄
1: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但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天气一热的时候，如果说做了一大桌子吃不完的饭，哎，就会把这个笋菜啊储存起来夹在宅来吃。但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会对健康哈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有几种剩菜哈，最好不要二次加热了。第一个的话就是蘑菇，那这个蘑菇的话最好就是现吃现煮最妥当，因为蘑菇煮久了以后，你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然后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呢也会逐步的升高。第二个的话就是凉菜了啊，凉菜本身就是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存放过程当中细菌繁殖比较的快，那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这个部分耐热毒素还有可能会出现残留，而且抠干全部，建议哈吃不完的我们还是要把它处理掉，那所以还是要吃好多煮好多。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海鲜了哈，海鲜呢它是富含蛋白质的，如果说你储存不当啊，你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的时间有点久了，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将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的一些组胺，然后组胺呢它是非常耐热的，烹饪没有办法去除，可能会啊出现这个中毒的情况。那因此呢海鲜啊最好就是现吃现做。

种食物呢就是芹菜了。芹菜本身就是含有硝酸盐，煮熟以后啊，煮熟以后如果说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啊，在这个室温下敞开放的时间有点久啊，细菌呢也会打量来繁殖。还有呢就是常温的剩的米饭啊，米饭煮熟以后如果说在常温下放的太久也容易滋生细菌。然后这种像那样芽孢杆菌哈，像这种菌的话它产生的毒素是非常耐热的，常规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剩饭一定要趁热就是不烫手的时候放进冰箱里面，希望不要等到凉透了以后再放。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烫心蛋，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烫心蛋本身呢就没有熟透，放久了细菌繁殖的会比较快，建议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如果说你要吃鸡蛋煮熟了一定煮熟了以后再吃哈，然后当顿吃不完的也不要留到下一顿。那有朋友就说了，我实在吃不完怎么样正确的去储存呢？那有一个方法，就第一个的话就是剩荤不剩素，剩的这个荤菜可以冷藏室里面去保存，而素菜的话尽量哈就是当餐把它给吃完，吃不完的尽量就把它给处理掉啊。这是因为像新鲜的蔬菜当中亚硝酸盐的浓度通常是比较低的，但是当剩下的素菜被这个储存在冷藏室里面啊，由于细菌污染以及硝酸盐还原酶的一个作用，然后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浓度它会增加，不仅营养价值会降低，还会增加了一些有害物质的一个摄入。就是剩饭剩菜趁热放进冰箱里面，那一旦确定实在是吃不完，我们还是要立刻的把它密封好并且放入冷藏室里面保存，那最长也不要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那剩菜剩饭需要带盖的一个容器或者说是保鲜膜哈来密封冷藏，一来呢是为了防止串味儿，二来呢也可以防止已经生成的细菌污染其他干净的菜品。然后当然呢我们还有哈，就是剩菜剩饭啊，要放入冷藏室后1到2天内把它给吃完，越早越好。哎，比如说我们芹草的蔬菜爬了海还有鱼类啊，虾类呢建议就不要隔夜了。剩菜剩饭再一次食用时一定要把这个饭菜加热到75度以上哈才安全啊，当然我们的剩菜剩饭哈切记重复的去加热，重复加热的行为也会让这个亚硝酸盐含量的剧增，加热一次以后还吃不完的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它给处理掉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隔夜菜其实并不单指哈放了一夜的菜，如果说你放置的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哎，这个就算是给爷了。那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按照我们家里面的人口吃多少做多少。

0: 年龄
1: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有不少食材呢，一年四季都可能会发芽，比如说放久的红薯会发芽，他买回来的生姜、洋葱、大蒜，没过几天它也会悄悄的冒出新芽，懒都懒不足，吃了吧怕出事儿，扔了又心疼。然后发芽的食材究竟能不能吃？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那如果说你买回来的土豆啊，它发芽了，发绿的，那就建议不要吃了。因为发芽的土豆，它里面有一种毒素叫做龙葵素。正常土豆的龙葵素含量是很低的，不会给人体造成一些威胁。可是，一旦发芽，龙葵素就会大量的增加，即使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另外呢，像发绿的土豆也要注意了，因为发绿了以后，这个龙葵素呢，哎，它也会增加。龙葵素主要分布在绿色表皮上，如果说表皮发绿部分少，哎，削掉表面的确实还是可以吃。但如果说那一次性它就是吃进200毫克的龙葵素，啊，就有可能会出现中毒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判断，哎，这个土豆发芽了，发绿的程度，那建议的话，我们还是直接把它给处理掉。不过我们买回来这个土豆啊，你要存放好。土豆买回来最好放在低温，哎，大概呢就是4度左右，避光的地方，比如说冰箱里面、冷藏室啊。还有少量的土豆还可以和苹果、香蕉放在一起。成熟水果它会释放出乙烯气体，能有效的抑制土豆的发芽的速度。那还有一些食材食物发芽是可以吃的，但是营养价值呢它会降低，比如说洋葱，哎，比如说生姜、大蒜，就作为生活当中常备的一些调味品之一。厨房里面怎么烧得了洋葱、生姜和大蒜的生意呢？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买多了，或者说一不小心把它们给遗忘了，它们呢就可能会出现发芽的情况。而对于这种辛辣的调味品来说，发芽一般不会产生毒素，也不会影响继续使用，啊，但是它们的营养啊可能会有一些折扣啊，口感呢也会变差，这是因为新长出来的芽吸取了它们原本的养分，啊，食材呢又会变得干瘪瘪嘞，味道呢也会变淡。洋葱和大蒜发芽可能会给你的食材库哈带来一些惊喜，比如说你可以找个盆把它们给养起来，不久以后呢，你就可能吃到自己种的大蒜了。

哎，当然呢，我们还是有一些保存的小方法，就比如说这个姜，哎，我们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吃腐烂的生姜。腐烂的生姜它会产生一些毒素。之前呢，我们可能会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烂姜不烂味儿哈，这种说法呢是不科学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大蒜，哎，你可以放在这个网袋里面，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红薯呀、芋头啊、山药啊，这些都是薯类，发芽过程不会产生什么有害的成分。啊，但是像薯类和姜蒜同理，发芽过程当中营养成分和水分它会大量的流失，口感呢也会变差。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之前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检查一下，发芽的红薯可能会发生霉变。啊，如果说表皮呈褐色有黑色的斑点，或者说是有任何霉变的这个迹象，那我们不用想哈，直接把它给处理掉。那也有一些保存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纸箱内用干燥的纸隔开一个个小空间，然后呢把这个红薯放在纸箱的小隔间里面，像芋头和山药的话适合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好，如果说家里面有白菜、小油菜还有萝卜以及胡萝卜，而这些蔬菜发芽不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只是和葱蒜一样哈，口感和营养价值呢稍微的差一点。当然有朋友看到一些视频上说，把这个白菜根儿啊、萝卜头啊等这些变成可爱的小盆栽，大家是不是也想试一下？确实哈，这些蔬菜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想开了哈。如果说不想吃又不想浪费掉，把它们变成养眼的小绿植，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个想法哈。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摘，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奥普的儿童专用沐浴露哈，相对来说是安全而且有效的，不会造成哈过度的刺激，也不会有过敏的一个风险。然后爸爸妈妈在选择沐浴露的时候，尽量去避免啊含有一些酒精啊、香精啊以及强碱性成分的产品，我们要选择温和无刺激的沐浴露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这类产品的话，不仅可以有效的去去除汗渍污垢。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有细菌，还有效的去保护皮肤的天然屏障。那此外呢，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哎，比如说小朋友有一些敏感性的皮肤呀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慎重的去选择温和的低刺激性的清洁产品，哎，甚至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医生。那还有呢，就是与其盲目担心和抗拒使用沐浴露哈，不如把心思呢放在使用的这个细节上，合理的适度的去使用哈，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这个沐浴露，然后不仅能保护皮肤清洁，还能有效的去保护皮肤的健康。然后家长的话也可以根据小朋友的皮肤状态和年龄来选择合适的洗浴用品，哎，并且呢也要注意控制使用的频率哈，那每周2到3次的频率通常是足够合适的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间。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春分侧的我，失眠在夜里。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步。

0: 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石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

0: 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9月10号，天南海北滋养人栏目第37期将走进赵文龙，听他讲述如何用一条条大道、一座座地标向滋养交出百年工程的答卷。赏上滋养微信视频号、公众号、滋养观察 APP、 滋养日报、滋养人民广播电台将同步推出，敬请关注。9月7号，四川省第4届川剧汇演正式启幕。从全省各专业院团单位脱颖而出的9部大幕戏、21部折子戏将轮番在成都集中进行展演。其中，由乐至县文化艺术中心创排的原创大型历史题材川剧《六鬼鸣》将于9月14号、15号每天19:30在四川大剧院连演2日。这是该剧自今年5月在乐至首演以来首次在室外演出。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是19到25度。10号晚上到11号白天分散小雨转阴天，气温是18到22度。11号晚上到12号白天阴天，气温是19到25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听，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个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时差》。这首歌是融合了电声爵士还有节奏布鲁斯的风格，通过循环播放效果和响指节奏，然后构建了一种氛围，创新延续了鹿氏音乐的审美体

好，一首来自鹿晗演唱的《时差》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们。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通过时差来说明就是两人之间的一种隔阂，希望大家也是把这种隔阂给抛开。好，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叫做《光年之外》。这首歌看一下，是一位叫做小雨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光年之外》把它送给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说他特别喜欢这首歌，要送给他吧，希望他能够是永远这样开心。

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杨小棠还有张玉子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女孩女孩》。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那英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守候》。这首歌是来自赵英俊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守候》，那么这首歌也是那英翻唱的赵英俊他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刘卓担当的制作人，他的编曲以大气深情唯美的表达展现了经典的那时情歌的魅力。那英也表示他特别喜欢歌词当中总有人要远走，总来不及挽留等等一些词句，每一次的演绎都是心碎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是原词作者赵英俊所言，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换一个人讲述的话呢，便会有不同的感受，熟悉而且意外。

好，小王发来的信息，他说听起来好细腻的一种感觉，听起来就好像说自己一样。然后看一下一位叫做随风漂流的朋友说，希望大家不要和往事争斗，我们还不是对手。

好，一位叫做爱吃香菜的朋友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好好听啊，刚才没有听清。好，给大家再说一下，这是来自那英演唱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守候。

好，一位叫做凌晨一点的猫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来自曹蜢演唱的那首失恋阵线联盟。他说啊，我的一位朋友特别喜欢这首歌，在今天要把这首歌送给他。

好，下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每当我》，是来自周富坚、邓淑月作词，由周富坚作曲，黄子弘凡和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每当我》。

好，一位叫做忧郁小仆的朋友说，他说很喜欢这首歌，然后这几天呢有一点过得不大顺心，他说听了这首歌以后就感觉要自己踏过重山，没人可以让所有人喜欢，我还是喜欢我自己，我一定要好好的加油。好，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韩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尚雯婕演唱，叫做《木兰诗》。这首歌是来自北朝民歌和伊之然作词，由尚雯婕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在音乐风格当中融合了摇滚还有乐器以及唢呐等一些民族元素，以现代艺术手法重新诠释了花木兰故事。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

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播放的歌他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小段这首歌他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看来大家对这首歌都非常的熟悉，那直接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杨培安的一首《我相信》，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好，接下来给大家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汪苏泷和阿信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笨蛋》。那么这首歌是在2026年的8月22号，在汪苏泷明日世界巡演北京站首次演唱的一首歌。

好，新歌听完之后，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1035好歌飙升榜第八名，万海东，烟嗓船长，灯叔，敬岁月一杯酒。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在这里也是提醒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派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4: 欢迎来电吐槽。哎，
8: 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4: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9: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1: 紫薇浪漫咱，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哎，东哥，你晓得明天是啥子特别的日子不？
1: 肯定晓得噻，9月10号教师节。
0: 哎，
1: 明天呢就是第42个教师节了，噶。
0: 是的，是的哈。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先从老师摆起。在9月9号哈，我们安岳18岁的张真就去川师大报到了。这个姑娘这个名字好熟悉哦，
1: 对，确实
0: 感觉好像是一个普通的人入学而已，但是她并不普通。这个姑娘呢，在10岁那年，爷爷和父亲就相继的离世了，那母亲也是失联成了孤儿哈。
1: 那这个时候呢，她的老师江显芳江老师，然后呢，也站了出来哈。
0: 是的。
1: 然后把张真就接回了家。那么江老师自己呢，小时候呢，他就是从贫困当中过来的。
0: 是的。
1: 所以他说，依然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这个孩子来撑把伞。
0: 是的，那他把张真接回家之后呢，就把两间卧室给了张真和他的女儿。就是他自家的女儿哈。
1: 对。
0: 然后他江老师呢，自己就在客厅的沙发上一睡就是8年。他说，我省吃俭用就是了，哪怕贷款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1: 对。那么在这8年当中啊，张真呢，他就是性格以前是比较内向的，大家一下子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性格就变得非常的内向。但是在这当中好，张真慢慢的变得就开朗起了，成绩呢一直是名列前茅。那么社会各界呢一直也是在资助他。昨天呢走进了我们川师大的校门，他说啊，10年后我想回到家乡，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是的，一个老师啊，用8年的时间把一个失去所有依靠的孩子送进了大学，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所以说，明天是教师节了，
1: 对，
0: 你有啥子话想对你的老师说？赶紧的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我们一起来掰一下啊。
1: 对，
0: 也可以掰一下你跟你老师之间的故事，或者是有啥子心里话想对你的老师说，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进行互动的。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参与方式哈，然后呢在公屏上打出我们想对老师说的一些话，或者是你和老师之间的一种故事。
0: 哎，东哥，上一期呢我们俩也是讲了很多我们的老师的故事，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些老师哈。那你有没有哪句话想要对你的某一位老师说的？
1: 某一位，如果对某一位说的话呢，可能因为我在这里嘛，然后我们老师如果看到了，其他老师看到的话呢，
0: 你给他说不给我说？
1: 那不是不好的。我就对我所有的老师说嘛，因为教师节马上就到了，明天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

0: 其实我代表我自己对我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都是能够是阖家欢乐。
1: 没错没错，同时呢也是希望我们的老师朋友们能够天天开心，然后能够健康，
0: 健康是福，我们最重要的哈。对，
1: 是的。好的，那我们的拿铁说好老师好妈妈，
0: 对啊，就刚刚说的姜老师，那个姜老师，
1: 对对，
0: 我也是姜老师，
1: 对哈，荣誉共享也可以哈，
0: 那确实哈，
1: 可以翻译问题不？可以啊，就是我们可以，我们的那个私信里头给我们发过来，
0: 大家可以发到后台，发到咱们后台好一些啊，感谢
1: 发到我们的后台，谢谢谢谢啊。好嘞，那我们现在来也是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的发过来了自己想对老师说的话，那之前呢我们也征集过一些，
0: 对对对，确实啊，因为教师节马上到了，我们这两期的话题都是和教师节有关的，
1: 对，我们之前呢也征集了，然后有一些朋友呢也提前已经跟我们发过来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好，我们看到一位叫做小辣椒的朋友说的，哎呀，我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那个时候我呢屋头也是比较穷哈，冬天穿得比较薄，然后他悄悄跟我买了一件棉袄，他说还是学校发的。那后来呢，
1: 就他自己明明是自己买的，然后他说是
0: 学校发给他的，所以呢后来的时候他才晓得是他们老师掏钱给他买的。他说老师，如果你在看我们那个紫薇龙门阵的话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到哈，他说谢谢你。
1: 不知道我们的老师有没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啊？
0: 对，
1: 其实这个老师真的可以，就是悄悄做好事还不
0: 对，就怕那个孩子伤心嘛。对
1: 对，其实我也想到了有一些学校也是这样的，他们不会说去统计每个班的贫困学生，而是直接去调查，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一学期在我们的食堂吃饭花的钱在多少钱以下，而且呢或者说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吃了多少顿，结果凑起来总共的那个钱还不就很少很少，
0: 就是不够他们的正常的一种。
1: 对， 对，然后学校就判断这个孩子家里面应该是有困难，然后就会在下一学期悄悄的把他的生活费打到他的卡上去。
0: 哇，好乱心，
1: 真的是有这样的学校，我之前也是刷到过。真的是这种就是做好事不留名，而且呢能够保证让受帮助的这个孩子也不自卑。
0: 对对，他心里呢这就是觉得没
1: 有负担，没有压力。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看到梁玉说，每当走过老师的窗前，这首歌还有印象吗？当然了，
0: 当然的哈。我觉得小学的时候我们唱的这首歌就是最有印象的一首歌吧，之一哈，应该是之一啊。
1: 每当我走过老师的
0: 窗前，对对对了，对了，
1: 调子是，但是感觉那个词儿不太
0: 对啊，
1: 调子对了啊，词不太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师妹说的。
0: 点点大声也轻轻在摇荡，对吧？就这样感觉。

0: 忘了。对，我相信这首歌对大家的印象也是特别的深刻。
1: 是的，是的。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点滴教诲，铭记于心。
0: 哇哦，哎，说得非常的棒。
1: 嗯，是的，是的哈。那我们的蓝色说，春风化雨润桃李，湿泽绵长记心间。看，又来一个诗人。除了梁玉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诗人。好，看到小师妹说，我搞总班主任的口头禅是，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啊，结果高考完那天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哭了。
0: 嗯，
1: 说其实你们是我带过最好的一届，但是我不能说出来，怕你们飘了。
0: 哎，确实哈，因为老师嘛就说，哎，如果我当场表扬你们，你们就是最好的一届的话，可能心里还飘起了、哦、然后就哦豁，
1: 我就懈怠了。
0: 对，反正最好了就一直可能慢慢的松懈下来。
1: 是的、
0: 嗯、所以呢、哎、这句话也是老师对你们的一种关心和关爱。
1: 典型的口嫌体正。就嘴上面啊是在嫌弃，
0: 对，
1: 其实心里面宝贝得很。
0: 哦，就是。所以呢，好多老师呢就是喜欢这样对你说哈，嗯，
1: 哎，这是一个套路，
0: 嗯，
1: 啊，我其实我们老师也说过，我说过我们这个班，说你们班是我带过最差的一班，
0: 从来
1: 都没
0: 看到这么差的一个班了，
1: 你们班的这个啥子成绩和纪律啊，都是我看到过最差的一个班。
0: 啊，结果呢，他内心欢喜得很，因为这个班不是那个样子的，
1: 是的，是的。
0: 好，看到一位叫做老司机的朋友，他跟我们说的，他说我读书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时候调皮的遭不住，每有一次呢把老师气哭了，他现在当我。自己当了 老师以后，我才晓得当年他有好难。他说我想说一句呢，而且说了老师的姓的哈。他说刘老师，对不起，还有呢，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1: 嗯，我觉得这个道。

0: 歉，虽然说来的有点晚啊哈，但是我相信老师是不会怪你的。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所以他自己就成了一个老师，他就懂其中的辛酸了。
1: 对对对，就感觉到了那种
0: 才知道他其中的不容易。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丸子说的，我小学老师教了我6年，我结婚的时候呢，他还专门发了个红包，
1: wow.
0: 说看到你成家了，我就放心了。他连我娃儿的名字都晓得。
1: 6年噶。
0: 这个老师确实哈，教了他6年，可能对他印象很深刻。
1: 一般从6岁、7岁开始嘛，然后就是12、13岁的样子噶。这个也是咱们人生的关键时刻，所以老师真的是咱们自家娃儿啊，也是在操心啊，把我们的所有的学生都当成自家的孩子一样来看待的。
0: 没错没错，我们有朋友说好感动。是，我觉得这些老师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一样哈，除了我们的父母之外，可能老师是就最希望你能够好的一个人了。
1: 对对，也是我们启蒙啊，人是啊，除了我们的家长嘛，是我们的启蒙老师，老师也是我们的哈，带我们走入人生的每一步每一个脚。
0: 好，拿铁说唱得好棒。
1: 哇，是吗？
0: 谢谢。还是有两把刷子了吗？
1: 必须的嘛，那你就说没得才艺哪敢坐这里嘛，你是。
0: 啊，我们继续来看啊，之前也是征集了一些朋友的一些想法。
1: 对，
0: 月色说，我儿子今年刚上1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回来就跟我说，妈妈，我们老师好温柔哦。
1: 哇哦！
0: 我心想，你等着吧，再过2个月，你再跟我说这句话试试。其实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感觉虽然有点搞笑哈，但是呢也是让人很感动，因为一个老师他要带很多很多的学生，
1: 对，
0: 而这些学生、就是、
1: 而且每天面对各种的小事情，
0: 然后每一天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就在旁边，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1: 因为特别才开学的小朋友嘛，然后上个厕所都要举一下手，
0: 对，就叽叽喳喳的，
1: 然后一会儿可能过不了几分钟，马上另外一个举手，老师我咋咋咋，老师我咋咋，哦哟，
0: 特别是有一个学生要去上厕所，所有的学生都
1: 说全部跟风，
0: 我也要上，我也要上。有一个学生说我要喝水，所有的学生
1: 妈
0: 的
1: 我要喝我要喝，我们深有感触噶，
0: 对，
1: 我
0: 很意思，
1: 深有感触，说这一点
0: 也在指导一些小主持啊，
1: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梁玉说，我记得读初中的时候转班回来四川读书啊，以前不在四川啊。第一次物理考试得了80多分，哈呀，老师夸得我是心花怒放。
1: 哎呀，
0: 我有100分的满分80多分的话，
1: 哎，对，以前我们基本上都100哈，所以你说嘛，你说你又暴露你是好多好哪一年的了哈。现在一般那种分数，他都会是150、150左右的了哈。
0: 就是。
1: 对。
0: 好的，那我觉得明天教师节确实所有的老师呢都值得一句
1: 您
0: 辛苦
1: 了、
0: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教师节要到了，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老师说呢？
1: 对，
0: 欢迎大家，
1: 还有你和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啊，欢迎大家是通过我们的公屏，然后呢把你和老师之间的故事以及对老师说的话说出来。
0: 是的。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思维浪漫诊，
0: 我是百灵，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2: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来到我们的滋养贝斯彤哈，
2: 哎，对，我们的话呢，还是继续给大家摆着，今天的话题就是、哎、你和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屏打出来，还有就是教师节明天就要到了哈，所以呢，哎、有啥子祝福的话给老师说，也是可以打进来的哈。
0: 是的，好，我们看到公屏上面，我们刚才放了一首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旋律一响啊，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共鸣啊，勾起了大家的回忆呀。
2: 有些朋友说，哎呀，这是童年的感觉。
0: 是呀，然后说熟悉的旋律响起，祝老师
1: 节日快乐。
2: 对，好，威力说的，听到这首歌呢，就想到明天就是教师节了，嘎。
0: 没错，哈。
2: 对，哎，有空的话呢，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把你的信息给我们的老师、敬爱的老师们发一个噻，
0: 手机捞出来嘛，发个短信嘛，
2: 对，
0: 或者微信啥之类的。
2: 哎，其实作为老师来说，收到学生的一种祝福的短信，真的是心里是暖的，
0: 特别是
2: 真的很暖。
0: 教过的一些学生，
2: 那肯定必须
0: 毕业了之后还记得你。
2: 对，必须是的。哎，你有没有那个习惯嘛？我真的每年子都会给我的，就是。
0: 如果没有收到的老师，此时此刻心里面一开始不高兴了。你看我都没说这个话，你看
2: 没有收到的，他可能就没看，还没看。一般看我的节目的都收到过的，对吧？
0: 是的，是的。好，先来说一个让所有学生激动的事情。
2: 对，那个就是秋假又来了。
0: 哎呀，说起这个秋假啊，上次的春假大家都还是非常非常的激动。这次秋假应该也
2: 同样的激动。
0: 对，九月八号的时候呢，我们记者就从市教育和体育局获悉，只要是2026到2027学年度秋假放假的时间是2026年11月11号到13号，一共是
2: 3天，而且呢和周末是连到休，加起来就是5大5天。
0: 五天的时间，
2: 啊、
0: 想好咋耍没得？
2: 对，赶快规划一下哈，时间是出来了哈。11号到13号，加上周末2天，5天时间哈。那么实施的对实施的范围呢，是我们全市义务教育学前阶段教育阶段。那么根据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呢，也就是川教法2025/11号要求，鼓励普通高中学校结合自己实行哈。那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呢，参照执行。
0: 没错，哎呀，11月11号还是还有两个月
2: 啊。对，还有两个月的，
0: 值得期待，因为他再加上周末，一共有5天的小长假，对吧？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提前规划起来了。
2: 嗯，
0: 好，来看第二个总。

0: 好消息，资阳实现了另类突破，啥子呀？
1: 就是9月7号，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复哈，中车资阳汽车有限公司成功获批了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0: 这个呢是资阳市首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那标志着我们全市国家级博士后平台实现了零的突破。
1: 对，那么这一次全省共有29家企业单位，然后呢获得批货
0: 啊，
1: 覆盖了像成都、泸州、眉山，还有绵阳、德阳、达州、凉山，咱们资阳8个市州。那么中车资阳汽车有限公司呢，是我们资阳唯一入选的单位。
0: 没错，那为什么是这家企业？来，我们还是跟朋友们掰一下嘛。
1: 来，详细的说一下噶。中车资阳汽车有限公司呢，它始创于是在1965年哈，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的唯一的内燃机车研制企业哈。
0: 是的。
1: 那么现隶属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0: 是的，经过近60年的发展呢，公司是累计生产各型内燃电力机车7200多台，在中国工况吊车机车市场的占有率呢是超过了50%。
1: 而且呢，已经是向我们全球38个国家出口了1400多台的一种内燃机车哈，其中90%以上出口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0: 没错，那公司呢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四川省机车车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个省级以上的创新平台。
1: 我们资阳呢一直是在搞平台英才，还有项目育才以及生态留才啊，全是在就是
0: 在
1: 展博士后已经是达到了5个人。那么今年初呢就有2名博士后新入站了。
0: 是的，还联动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深化校企产学研融合。
1: 对，那么截止到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3个。
0: 哎，好棒哦哈。
1: 嗯，
0: 我觉得是不是以后有更多的博士后来到我们这样了？
1: 那必须的噻。因为特别是我们这次机遇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这
0: 样。肯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哈。
1: 那确实这样子。好，第三条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成都美术学院独立办学首年迎新喽。
0: 在9月8号呢，位于资阳临空经济区的成都美术学院也是迎来了独立办学之后的首批新生入学报到。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近1000名本科生、研究生陆续抵达校园。
1: 对，今年次呢是我们成都美术学院首次独立招生哈，就是本科生内录取702人，省外录取呢200人，研究生录取95个人。
0: 学校设有绘画、雕塑、动画、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等10个专业啊。
1: 对，
0: 设计类的专业报考的热度是比较高的。而绘画类里面的油画专业呢也是比较集中的。
1: 它都是受到很多学生朋友们的青睐的。
0: 是的。
1: 那么成都美术学院呢，它的前身就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二级学院。
0: 是的。
1: 那么在2000年办学到现在已经是有26年的历史了哈。那么今年经教育部批复同意呢，正式设立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那么跻身全国第9所独立建制公办专业的美术学院的系列，
0: 这个序列当中哈。那学校一方面呢继续夯实美术教育的基础，让每一个学生扎实去掌握基本功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让高年级学生具备更全面的知识结构。
1: 同时呢我们学校它还加强了就是校地合作和校企联动。那么去年呢就跟我们资阳市政府联合举办了首届燕山大地艺术节，那么把艺术创作融入到我们的乡村景观当中。
0: 是的，那成都美院在资阳。
1: 资阳是个好地方。
0: 哎，艺术细胞都长出来了。
1: 长出来喽。
0: 好了，我们资阳贝斯通今天就跟大家掰这么多啊，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继续跟我们来掰。
1: 对，资阳掰是啥子？
0: 教师节要到了，你们有啥子话想对老师说？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和老师之间发生过的一些难忘的事情。我们刚刚说到了休假这个事情哈，拿铁说年龄大了没得休假嘞，
1: 没得休假了哈，
0: 没得休假，你也可以假装自己有嘛，请个年假。
1: 对，用过年假的吧？
0: 不要去跟他们急，说实话，就是休假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可能也会请年假，然后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你集中的，然后你去跟他们急一下，叶子清这个时间的年假，到时候出去人山人海。
1: 对，所以呢还是
0: 错峰出行，
1: 对，错峰出行就是最好的哈。我们资阳现在有那么多好耍的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到我们资阳来游玩一下嘞。
0: 没错、哎、啊，梁玉说了哇塞
1: 哇塞，
0: 跟我好像没得关系。

0: 感谢嘞。哎，那你可能是啊，你现在又没得，如果是有孩子的话，那可能有点关系，但如果没得孩子的话，那确实没得啥子关系的哈，
1: 没得任何的关系。你该上班还是上你的班，
0: 又可以出去上、哦。
1: 如果他是老师的话，还是有关系。
0: 哦，对，
1: 老师也要跟他放大。
0: 哎，又是对老师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噶。
1: 哎，确实是哈。
0: 啊，只要明天，是的，也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城市，我们叫做公园城市，我们现在自阳叫公园城市，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美院呢，也是在城市当中的公园，公园里面的学校。
1: 哎，对对，公园当中的学校确实那个样子啦，真的很漂亮。我们哎，大家就说，如果去过美院的朋友都晓得哈，没有去过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的是它那个设计了漂亮的、惨的、
0: 就是、
1: 漂亮的巴适。
0: 对对对，就是比较那种亭台
1: 山水田园风格啊。
0: 是的，然后比较有中式的那种风格。
1: 对，就像那个水墨画一样，真的很漂亮，很美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里面学习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哎呀，好巴适哦！我都想去读下书就。读不到。
0: 哎，他们的那个环境是真的很好的，他们的那些宿舍呀、啊、之类的，就修得很舒适。
1: 嗯，对，确实，因为我们就是进去看过演出，然后呢，有些以前一些比赛就在里面，所以我们也把都进去看了，确实。安逸得很哈，而且呢，就是它旁边还有就是我们那个人力村，也是跟美院合作嘛，他们就联合打造的，然后很多美院的一种实习基地啊都在当中，有很多学生设计的一些东西在当中，
0: 对，还他们画的画呀，
1: 对啊，
0: 那
1: 种雕塑，
0: 都放在那个人力村，
1: 对对对对，
0: 给大家进行参观的，
1: 哦，
0: 也算是人力村的其中一部分的这种设计，乡村设计，
1: 哎，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啊，没事没事，我们有中秋假。还有国庆，哎，他们说有一些人想这样请假，就是把那个国庆前面不是有三天
1: 哦，
0: 然后就是把那三天也请了，就可以连休13天。
1: 好，我记得了。
0: 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请假的哈，有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到底请不请得成功？
1: 哎，还是可以的哈，只要不耽误自己工作，应该都没得啥子大问题的。
0: 是的，是的。啊，贝玲姐姐，蚊子都能懂我的语气哎。
1: 那肯定是。
0: 那必须噻，啊，毕竟是蚊子工作者哈。
1: 你都是我们的老粉了，
0: 老粉了，
1: 必须要懂的哈。
0: 对你的了解已经是犹如家人了。
1: 对，在公屏上打字的都是咱们的家人，
0: 是的，
1: 我们的亲戚们。
0: 美院真的很漂亮，是的，是的。啊，之前我还在美院里面解说过一段时间
1: 啊，
0: 代表我们就是代表资阳嘛，然后在里面解说，所以说我现在对美院的各栋建筑我都很了解。那建筑哈设计理念是咋样的？长得像啥子？为啥子要这样设计？
1: 那就来倾听。贝玲姐姐跟大家一一分解。
0: 就是你们进，就是到了那个美院的大门，往右边走，你会看到一栋楼，那个是他们的图书馆。
1: 嗯，
0: 图书馆的设计呢，就是
1: 好像一本书，
0: 一本书，对
1: 对,
0: 对，那种，然后这样子，就像书卷一样，
1: 翻
0: 开的
1: 那种，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好，暂时给你们讲到这儿。想要了解的详情，自己去看。
1: 我跟你说，下回来分解哦。
0: 好嘞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摆起走。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有啥子话想对老师说哈？
1: 对，还有
0: 摆一下
1: 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摆一下。
0: 没错。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

0: 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1: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乐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2: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0: 我是白灵，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2: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
2: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打浆去耍了个。
0: 是的，
2: 明天
0: 就是这样，就是教师节了嘛，
2: 就是这样了。
0: 安岳呢，也是给我们全国的教师准备了一份厚礼。
2: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就是全年优惠哈，全国教师持本证所有效的教师资格证，石窟数字体验馆、石窟数字影院的门票半价。
0: 半价啊。不用跋山涉水，在这里通过我们的数字光影，
2: 对，
0: 就能够读懂安岳石刻跨越千年的艺术魅力。
2: 对，同时呢还有五个景区。
0: 是的，
2: 9月10号到13号，全国教师凭本人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免门票哦。
0: 我在想哈，就是必须得是教师，只要还是说只要有这个教师资格证的都可以。
2: 本人。
0: 就是只要有教师资格证的都可以呢，还是说必须现在就是老师
2: 啊？只要有那个教师资格证的，凭本人的有效那个就可以了。
0: 教师资格证，
2: 对，照片上面是你的，打了钢印的就可以哈。
0: 好的啊，圆觉洞景区，它这个是10A级景区哈。这个呢也是免门票的。圆觉洞摩崖造像依山开凿哈。造像神态端庄，石刻技艺精妙绝伦。
2: 还有就是卧佛院景区，它是一个3A级的一个景区哈。那么卧佛。他横卧崖壁，历经了千年风雨，依旧是气运恢宏。
0: 还有毗卢洞，
2: 他就是我们紫竹观音了。
0: 是的，坐落在这个地方哈，造像呢也是飘逸灵动，衣袂婉转，是安岳石刻的代表瑰宝。
2: 对对对，还有呢，华严洞，
0: 它
2: 的对对对，它的造像布局也是看起来是非常的宏大哈，它的神态非常的温婉，而且雕刻它的细腻，而且呢繁复，可以就是近距离欣赏宋代石刻艺术的一种巅峰之作。
0: 是的哈，那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五个景区，都是在9月10号到13号之间，全国的教师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
2: 免
0: 票哈。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石刻之外呢，因为耍累了之后你主要在这儿歇一觉，对吧？要晚上注意哈。那所以我们的安岳的酒店呢也是给我们的老师们准备了一些福利的哈，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自阳观察上面去了解一下。
2: 对对对对，所以呢教师节到了嘛，我们要感谢哈感我们的老师，所以老师们辛苦了，趁这个节日呢我们去安岳走一下，看一下，感受一下千年石刻的文脉，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0: 是的是的。好，我们有朋友说还没有去过呢，是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还没有去过是吧？那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去看一看。
2: 如果你是教师的话呢，
0: 还可以半价。
2: 对，你是不是也有那个教师？我也有，我们一路去就
0: 聊的吧。
2: 反正现在是免费的，
0: 我们收钱
2: 门票。这个要针对，马上我要找黑道爬。
0: 好的，说完了安岳我们来说一下乐至嘛。好，乐至原创川剧《六悔明》要登四川大剧院了。
2: 就是9月7号，我们就是四川省第四届川剧汇演呢，也是正式开始了哈。
0: 是的。
2: 它当中呢有9部大幕戏，还是21部折子戏呢，都是在成都集中展演。
0: 由乐至县文化艺术中心。创牌的原创大型历史题材川剧《六悔明》将于9月14号和15号每天19:30在四川大剧院连演2天。
2: 而且呢，这部剧哈，就是今年5月在乐至首演以来呢，它是还是首次在我们的室外进行演出的哈。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六悔明》呢，它是主要以宋代的乐至县为背景的。江苏的寇准青年时期，在乐至县任县。年龄的时候，上任罢演，让舍劝学，为宴止呕，查服惩贪，法理之变等五个故事。
2: 对，全剧呢，它是以刘慧明为精神内核哈，传递的是为官一人，造福一方的一种深刻主题哈。
0: 是的。
2: 那么在剧中巧妙运用了武打、水袖等一些经典的川剧的那个技艺，那么搭配本土化的方言做念白。
0: 是的，那这个呢，也是乐至县文化艺术中心继青年陈毅之后，又一创新传统戏曲文化的 重要力作。
2: 嗯，所以这样的文化底气越来是越足了。
0: 是的，是的。好嘞啊，我们今天呢就带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耍了一下安岳，也耍了一下骡子哈。当然，这个骡子呢，我们的这个
2: 邀请大家去看川剧，
0: 邀请大家到我们的成都去哈。这个呢是四川省第四届川剧汇演，那我们骡子呢由这个刘慧敏在9月14号和15号每天的下午的
2: 9:30，
0: 下午的7:30啊，就是19:30啊，在四川大剧院哈连演两天啊，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
2: 对，所以特别是提醒我们的所有的戏迷朋友们哈，不要错过那个好时机哦。
0: 没错。

0: 好的，因为今天是教师节，那在这个地方呢，祝我们所有的教师能够节日快乐。
1: 对对对，
0: 你们辛苦了。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送给大家。
1: 对，一首特别的歌送给我们特别的人。

0: 拿铁说，三尺讲台，耕耘四季，一支粉笔书写春秋，感念师恩，老师辛苦了。送给所有的老师。
1: 对，还有就是桃李不言，
0: 下自成蹊。谢谢您的辛勤浇灌，祝您
1: 桃李满天下。

0: 么样子的？这个这么应景的一首歌，如果我唱的话，一下都会把那个气氛给破坏了。我们还是听原唱。
1: 我觉得东哥可以来几句的。
0: 太高了，
1: 东哥唱歌没问题的。
0: 是太高了，咱们飙不上去。
1: 哦，女生哈。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女生的那个民族唱法哈。
0: 对对对。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7: 伟
1: 龙
7: 门
1: 阵，我是百灵，
7: 我是江东。
1: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环节来到了大事小事和您说。
7: 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惊喜，
1: 哎，
7: 大家晓得感受到了的，
1: 已经感受到了的、
7: 哎，对，也是非常高兴的哈。
1: 降温加降雨，双双抵达。
7: 所以你要出门的话记得带伞哦。
1: 对，哎，来先了解一下我们紫阳市气象台九月九号，就是今天下午四点钟发的这个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
7: 啊，预计呢今天晚上是中到大雨哈，明天白天是阴天有小雨，气温呢在19到25度。
1: 哇，
7: 好安逸噶，
1: 好安逸，太久没有感受过这么凉爽的天气了哈。10号晚上到11号白天呢有分散小雨转阴天，气温是18到20摄氏度。
7: 可能出门的话穿个长袖子来
1: 噶。哎呀，又负担了出来了。
7: 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哈。那么在11号晚上到12号白天呢，它就是阴天。天了，气温在19到25度，好安逸的天气嘛，
1: 好凉爽哦。
7: 啊，
1: 这个在对我们来说，我们平时夏天的时候开空调的温度了，
7: 哎，
1: 是吧？
7: 就还要凉快一点，一般我们在开到26度。对，那么在这里呢，同时啊，我们浙江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大风短时临近的一种预报哈。
1: 哇哦，受冷空气的影响呢，目前我市北部遂宁，哎，已经是出现了6级大风。为什么是北部呢？因为北部啊，就和遂宁衔在一起的。
7: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出现6级大风，预计未来6个小时哈，我市雁江、乐至、安岳大部分的地方呢是将出现5到7级偏北风，请注意防范。
7: 哦，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详细的说哈，我们暴雨来临的时候呢，密切的要关注一下那些天气哈，加强防范预警哈。
1: 是的。
7: 所以呢，接下来要和大家掰的就是暴雨避险的指南。
1: 没错哈，那暴雨期间哪些地方最危险呢？
7: 第一个就是那种带电的设备附近哈，比如说那些电线杆呀，或者是配电箱啊、灯箱啊、电子公交站牌呀，以及喷泉设施等一些带电的物体哈，可能被风还有雨破坏导致漏电哦。
1: 所以如果说你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哈。
7: 对，
1: 哎，就是积水当中，尤其是深水区，可能会存在坑洞、下水道口等等危险，还有尖锐物体和有害生物的风险。
7: 还有个地方呢，就是堤坝的旁边哈。
1: 是的，
7: 比如说洪水过大，可能是导致那个河堤啊，它的鳗鱼或者是堤坝沟给冲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要走近去啊，走远一点哈，
1: 要观看。
7: 特别是如果你要去的话呢，都是一定是站得高处。

0: 哇，
1: 不要钱，
0: 很远的地方，
1: 不要钱，
0: 所以好就是
1: 不
0: 钱，
1: 不钱，不要钱、啊，不要钱。好，另外就是还有那个高层建筑和有花盆的楼房底下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经过那些楼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上面他们有没有那些树幅种的花在那儿，嘎、嗯，
0: 哎，
1: 一定要小心。
0: 特别是像大风即将临近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点儿哈，
1: 容易引发这种高空坠物。
0: 嗯，还有就是山区的朋友哈，大家就说一定要注意到、哎、长江雨容易引发山洪，还有崩塌以及滑坡啊、泥石流等一些。灾害
1: 是的，
0: 所以在山脚底下、在山坡上，那还有沟谷呢，以及道路都会出现一些啊、情况，
1: 比较危险的情况。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1: 是的，还有此外呢，就是危险建筑以及物品的附近，像那种老旧建筑、还有大树的旁边儿、还有广告牌等等这种建筑物品，可能发生倒塌，所以说一定要小心。
0: 还有就是那种简易搭建的那种
1: 房
0: 子、那些旁边哈，比如说像工棚啊、脚手架啊、铁皮屋等等哈，容易被风吹倒或者是掀开。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啊，这三天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哦。
0: 哎，
1: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哦，我看到公屏上有些朋友来等着中秋的礼物了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周呢是抽两次，那我们周一已经抽过一次了。
0: 所以呢，下一次
1: 呢是周五。
0: 周五的时候。
1: 那今天就不抽了啊！大家呢、今天也是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大家也可以跟我们预约一下哈。然后周五呢准时来，周五会有哦。
0: 对对对。杭州的啥子下雨？昨天就说今天要下雨，到现在还没下。哎，现在才几点钟嘛？硬是。
1: 对呀、晚上就下下来了嘛。
0: 对，
1: 哎、
0: 到晚上的24点才是今天结束。
1: 是的，耐心等待。
0: 所以已经凉快了的嘛，你还有啥子嘛？凉快就够了嘛。
1: 都凉。
0: 你硬要找雨淋到吧？
1: 今天真的好凉快哦！我今天在来上班的路上，我觉得那个风吹到我，喊我的裙子。
0: 很清新的一种感
1: 觉。对，我觉得我的那个裙子都被飘起来了。
0: 哇哦，感觉自己小仙女了。
1: 哎呀，我太喜欢
0: 了。我突然记得好像好像答应我啥子事情搞忘了，我有点那个印象搞忘了。
1: 请我们吃那个啥子面？
0: 真的吗？我是忘了，我觉得有啥子事情真的大、
1: 就是、要
0: 忘了。
1: 请我们吃那个面。
0: 哈哈，你自己个人自觉点嘛。所以哈哈。
1: 拿铁说的昨天抽奖没有抽到月饼，昨天我们就没有抽奖，好吧？昨天是同心永远 OK。
0: 对，昨天是星期二哪来的抽奖嘛？
1: 应该说的是周一啊。周一是海洋啊。好，我们梁宇说我要把羽绒服、秋衣、秋裤拿出来洗，不然、后面没得衣服穿。哎，可以提前把它洗干净了哈。
0: 哦，
1: 是的。
0: 哎，你每年子就是穿之前还要洗一道吗？
1: 哦，反正我是穿了之后会洗，但是我穿之前我不得洗。
0: 我也是。
1: 而且为什么我每年都是把它存在一个？
0: 哦，就是洗衣服的地方，
1: 对，
0: 对，节省你的空间嘛，因为好占空间嘛。
1: 你太需要它的时候，
0: 你太聪明了，我觉得人家应该收点那种保存费。
1: 就有一年我说，哎呀，我的衣裳呢？我的羽绒服呢？
0: 啊，
1: 然后找了半天。哦，想起来哦，在那儿。
0: 哦，其实我是无心的哈，就存到那里存了一个，存了一季，搞忘了。
1: 然后
0: 要穿的时候拿出来，找不到了，在想，哎，使劲回忆在哪里去了，在哪去了。结果拿去洗了，还没拿回来。
1: 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
0: 不是，你是故意穿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说到的啊。好，拿铁说谢谢主持人及时的预报，不用谢，我们都会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哈，及时的事情都会及时的告诉大家。
0: 你看那个行行嘛，一说到有啥子搞，他就不搞脏我们了。
1: 对，说到今天不抽了，他就
0: 对，不是，我记得答应了我们啥子事，
1: 请我们吃面这个事情，
0: 真的只是吃面而已嘛。我觉得还有其他更
1: 火锅，
0: 不晓得忘了，真的是忘了，他又哈都不说了，哎呀。
1: 哎呀，不想认了噶。
0: 对对对，好，我们今天和大家摆的话题就是和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或者是送给老师的一种祝福哈，因为明天就是教师节了哈，欢迎大家
1: 继续
0: 摆起
1: 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到第二个事情哈，说一下招聘的事情。浙江沿江区九月份上新了385个招聘岗位，哇！
0: 哎呦，对对对，385个哈。
1: 也有福了，因为之前呢，在我们的公屏上，有时候很多朋友在问我们，
0: 哎，哪里呀，在
1: 招
0: 工啊？对
1: 对
0: 对，因为很多朋友
1: 有没有工作啊，
0: 对，就我们在浙江，本来就浙江人嘛，在浙江就近，然后照顾家人，这也是还得到了工资，多好
1: 的
0: 嘛，
1: 是的，
0: 不用外出去了，多满意的哈。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公司呢？哎，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四川丁凡包装有限公司，哎，是个包装公司啊，招那个质检员2个人。哎，工资呢还是可以，
0: 哎，还可以哈，真的还是算不错了，我们这样哈。
1: 哎，业务员是3个啊，操作工是15个，
0: 哇哦，
1: 买五险提供吃住。
0: 哎，而且业务员的工资确实有点高哈。
1: 是的，是的，
0: 看着都安逸。
1: 对，
0: 好，
1: 这个，
0: 再看一下啊。看一下下一个单位，就是四川丰源钢结构有限公司哈，它是招的后勤部长哈，也

0: 嗰阵
1: 是的啊，也叫会计，
0: 也是会计的
1: 会计。
0: 同样的卖五险
1: 提供词
0: 词合组。
1: 好嘞啊，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四川瑜伽魔术有限公司招住宿普工。
0: 嗯，四个人。
1: 哇哦，十个人机会多多哟。
0: 嗯，还有租装普工五个
1: 人。
0: 同样的卖五险还有包词组。
1: 提供词组哈。好嘞，海通食品滋养有限公司招品控员。
0: 哎，
1: 品控是干啥子？
0: 就是
1: 控制他的那个。拼子，
0: 对，应该是个样子吧，我们乱理解的哈。如果具体的问一下，
1: 如果像这个食品的这种品控，是不是我要去吃？
0: 哎，你不吃，你怎么晓得呢？可能还有检测哟。
1: 啊，爱吃的朋友有福了。
0: 应该是检测吧？你如果吃，用来试吗？就不得行，肯定是检测，对吧？
1: 那个叫试吃员。
0: 哦，对。
1: 啊，还有会计。
0: 这工资还不错哈。
1: 是的，是的，会计一个啊，然后行政专员一个，买五险一金，购买五险。提供次数哈，
0: 好，对，那所以呢，他有385个岗位哈，所以找工作的朋友哎，抓紧了哈。
1: 是的，抓紧时间了哈。之前问我们有没有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哈。
0: 嗯，
1: 好嘞，那我们那天说的不晓得抽不抽，我刚刚说了哈，今天就不抽了哈，大家来陪我们聊聊天就行了哈。
0: 对，
1: 周五记到准时来。
0: 嗯，那你说的初中老师给我们自己做早餐来带给我们吃，哦哟，
1: 哦哟，
0: 安逸
1: 哟。
0: 哎，如果当时的话，我真的还不敢吃，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特别特别怕老师，真的特别怕老师，就是那种大家心目当中的乖娃娃那种形象嘛，就很对老师很敬畏，
1: 嗯，
0: 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哈。
1: 对对对，我觉得对老师真的就是要尊敬。
0: 对对对，那确实这样子哈。哎，周五早上来嘛，要得嘛，把那个预约起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然后呢预约起，预约下一场直播，周五的15:30，17:30，我刚才说5:30，
1: 十五点来的时候在搞啥子？
0: 来听我的音乐唱片，好噻。对哟、哦。哦。
1: 嗯，好嘞啊，把控品种吗？品种应该不是，应该是品质。如果是临时品控员的话，好安逸。
0: 哎，对，如果大家想了解详情的话呢，去打电话问一下嘛。然后
1: 我们的资养观察
0: 上面有很多那种信息哈。
1: 然后这条信息的那个名字叫做资养是沿江区九月上新385个招聘岗位哈，直接点进去，里面呢还有
0: 很多岗位的详细的信息，
1: 而且有公司负责人的电话
0: 哈。哦，所以大家，对，我们在这里只是给他简单的说了几样哈，
1: 对，
0: 因为时间有限。
1: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滋味龙门阵就差不多给大家掰完了。
0: 嗯，最后还是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哈今天的那个摆的龙门阵嘛。
1: 是的，明天教师节，记得给老师发个短信，打个电话，感恩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0: 滋养秋假11月11号到13号连休。哎，其实得包括周末哈，连休5天。
1: 是的。
0: 那么家长们可以提前规划了哈。
1: 嗯。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落户中车资阳，高端人才来喽。
0: 嗯，成都美术学院独立办学首年迎新啊，全国第9所公办美院就在资阳。
1: 是的，安岳教师节福利免费啊，免票，教师们赶紧去耍。
0: 嗯，诺子川剧刘辉明14号、15号等四川大剧院，资阳文化走出去了。
1: 降温来袭，哎，我们最高气温回到2字头了，好安逸哦！
0: 比个耶，
1: 来给生活比个耶。
0: 对，然后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这两天要打把伞哈，带把伞哈。
1: 是的，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
0: 哦，385个岗位上新，找工作的朋友赶快抓紧联系哦。
1: 是的，好嘞，那今天的滋味龙门阵就跟大家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对，哎，这还是要祝我们所有的教师朋友们
1: 节日快乐，
0: 拜拜。

0: 谢景瑞。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是我国第

0: 第42个教师节。
1: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明天打响。
1: 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明天开打。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明天继续进行。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0: 主持人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0: 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

0: 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0: 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个百分点。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1: 从同比看，全国CPI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
3: 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功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4: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 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5: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沈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6: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了无人驾驶、收割呀。 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淘喜，男孩叫粮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7: 桃娃娃淘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 能够传遍四方，这个粮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 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 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4: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5: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3: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

0: 与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0: 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

0: 但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 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奇能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能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7: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6: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8: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6: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7: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 所以他采取一个比较计较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6: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7: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这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6: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8: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6: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7: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正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0: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9: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两晚香港

0: 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1: 我找到的这个待定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0: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1: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0: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2: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0: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2: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0: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3: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4: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5: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

0: 以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1: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代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2: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代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代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3: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代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代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4: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代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代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6: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7: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

0: 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胎教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0: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2: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2: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商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2: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有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百分之百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那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3: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仿的可不止，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7: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8: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

0: 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1: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2: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1: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3: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2: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

0: 亚毛，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1: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块。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块。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3: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2-3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 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提

0: 意思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核心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量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铸必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 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1: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0: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饭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经国家人社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复，中车自阳机车有限公司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实现自阳市国家级博士后平台建设零的突破。
2: 本次全省共有29家企事业单位获批，覆盖8个市州。中车自阳机车是自阳唯一入选企业，成功跻身国家级科创平台行列。作为极具高端人才、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该工作站的落地标志着自阳高层次人才培育和企业科创平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中车自阳机车始建于196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唯一的内燃机车研制企业，现隶属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近60年来，企业累计生产各类机车7200多台，工况吊车机车市场占有率超 50%， 产品远销全球38个国家，大部分出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企业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个创新平台，多项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备扎实的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能力。近年来，自阳围绕重点产业发展，持续优化博士后人才平台布局，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不断优化人才引育体系。此次国家级工作站落地，将进一步畅通高端人才引育渠道，助力企业攻坚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目前，全市已建成1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个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多级科创平台联动发力，持续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9月9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葛以恒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在城市有机更新和建设运营、城市数字化转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周月霞、林显奎、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丁伟、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9月9号，2026年自阳市中秋。

0: 国庆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奇介绍了2026年资阳市中秋国庆系列活动有关情况。市教体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和高新区分别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据介绍，9月23号至10月7号，我市将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系列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中秋、国庆期间统筹开展50余项特色活动。本次活动采用一核多点、全域联动模式，立足资阳本土特色资源，聚焦家国情怀、中秋民俗、城市发展三大核心，整合市级部门、各县区及文旅企业、文艺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全力打造有底蕴、有烟火、有流量、有效益的城市节庆 IP。 中秋节当日，全市以高新区雁南湖为主会场，打造三大主题活动，向广大市民朋友送上健康餐、民俗餐、文化餐三道中秋大餐。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立足差异化，同步打造特色活动，实现全域联动、亮点分成。其中雁江区突出群众文艺，办好川剧资阳河票友会、百姓大舞台等文化惠民活动。安岳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普州中秋共鸣月系列群众性活动，乐至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办好农民丰收节、红色文艺演出等活动。高新区推出研学、集市等系列活动，临空经济区举办产业大会、桨板赛事等特色活动。会上，杨奇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约，他表示资阳将细化服务举措，抓实安全保障，全力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2: 9月7号至8号，由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中国新闻社四川分社主办的天府十六情中央媒体四川行活动走进资阳，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民族杂志社等中央主流媒体记者实地探访，了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取得的积极成果。媒体记者先后来到我市雁江区431社区、高新区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安岳县夏木家庭农场、圆觉洞景区、文喜非遗工坊、乐至县陈毅故里景区等地采访。记者们每到一处，认真听取情况介绍，与各族群众代表深入交流，用镜头定格我市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用文字记录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新风貌、新气象。从基层治理、产业帮扶、乡村振兴等多维度挖掘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经验做法和工作成效，充分展现我市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创新实践，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今天我们走访了有资阳、雁江、安岳等多个民族团结释放的点位，从社区、高校、乡村产业一直到非遗工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我感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资阳的民族团结不是口号，而是落地在生活、产业、文化育人的真实的途径。
4: 9月8号，成都美术学院迎来独立办学后的首批新生入学报到，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近1000名本科生、研究生新同学陆续抵达校园，开启大学生活。
2: 今年是成都美术学院首次独立招生，本科省内录取702人，省外录取200人，研究生录取95人。学校设有绘画、雕塑、动画、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10个专业，其中设计类专业如动画、环境艺术、数码媒体设计等报考热度较高，绘画类中油画专业也相对集中。新生报到现场，志愿者全程引导，协助完成流程办理。来自内江市的新生李俨然被雕塑系录取，早早来到学校报到。
5: 录取的是雕塑专业。我一直想考的就是成都美院，学校很大很新，然后就是很多活动的地方，很漂亮。
6: 大二雕塑系学生韦思豪作为志愿者引导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在他看来，学校不仅风景优美，更有

0: 这融洽的学术氛围。
1: 我就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在大学生活里面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多交流，然后呢顺利的完成学业。
0: 成都美术学院的前身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二级学院，自2000年办学以来已有26年历史。今年经教育部批复同意，学院正式设立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跻身全国第9所独立建制公办专业美术学院序列。
2: 现在呢，因为我们成都美院呢已经成为教育部的公办的独立的美术学院，所以说我们在办学上面要加快提档升级。这个提档升级呢大概在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在除了注重这个内涵式的教育之外，要更加注重有校地的合作、校企的合作，为学生呢打造更多的教学空间、教学平台，提供更多的适应这个社会发展的机会。
3: 高等教育迎来新力量，成都美术学院正式扬帆起航。而在资阳乐至县的大地上，传统蚕桑产业也不断焕发时代活力。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4: 一片桑叶凭啥能被吃干榨净，撑起资阳市乐至县一个大产业。乐至蚕桑农耕文脉绵延上千年，是当地积淀深厚的传统民生产业。但如今的这片桑叶早已跳出只用来养蚕的传统局限，从规模化栽桑、标准化养蚕，到深加工打造蚕丝被、桑茶、桑果零食、桑系健康产品，完整产业链条串联起种养、精深加工、电商销售、研学文旅多元业态，带动上万户蚕农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业兴百业，百业富一方，让传统农耕产业跑出了现代化发展新模样。小小的桑叶已然成为乐至百姓家门口的绿色银行，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抓手。当地依托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成熟联农带农模式，统一两种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保价收购，企业兜底深加工破市场，彻底解决了农户产销难题，让每一片桑叶都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家家融入产业体系，户户共享增值红利。不止于此，闲置桑园变身休闲公园，传统蚕房变身科普课堂，采摘桑果、品鉴桑宴、蚕桑研学等新业态走红。一片桑叶激活乡村人气，盘活乡村资源，鼓起群众腰包，让乡土乡村焕发全新活力。资阳是个好地方，秒懂社科带你看。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菜。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4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天气一热的时候，如果说做了一大桌子吃不完的饭，哎，就会把这个食材储存起来，加热再来吃。但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有几种剩菜最好不要二次加热了。第一个的话就是蘑菇，那这个蘑菇的话最好就是现吃现煮最妥当，因为蘑菇煮久了以后，你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然后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呢也会逐步的升高。第二个的话就是凉菜了，凉菜本身就是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存放过程当中细菌繁殖比较的快，那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这个部分耐热毒素还有可能会出现残留，而且口感全部建议吃不完的我们还是把

一种食物呢就是芹菜了。芹菜本身就是含有硝酸盐，煮熟以后如果说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啊，在这个室温下敞开放的时间有点久啊，细菌呢也会大量的繁殖。还有呢就是常温的剩的米饭啊，米饭煮熟以后如果说在常温下放的太久也容易滋生细菌。然后这种像那样芽孢杆菌哈，像这种菌的话它产生的毒素是非常耐热的，常规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剩饭一定要趁热就是不烫手的时候放进冰箱里面，千万不要等到凉透了以后再放。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烫心蛋，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溏心蛋本身呢就没有熟透，放久了细菌繁殖的会比较快。建议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如果说你要吃鸡蛋，煮熟了以后再吃哈，然后当顿吃不完的也不要留到下一顿。那有朋友就说了，我实在吃不完怎么样正确的去储存呢？那有一个方法，就第一个的话就是剩荤不剩素，剩的这个荤菜可以冷藏室里面去保存，而素菜的话尽量就是当餐把它给吃完，吃不完的尽量就把它给处理掉。这是因为像新鲜的蔬菜当中亚硝酸盐的浓度通常是比较低的，但是当剩下的素菜被这个储存在冷藏室里面，由于细菌污染以及硝酸盐还原酶的一个作用，然后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浓度它会增加，不仅营养价值会降低，还会增加了一些有害物质的一个摄入。就是剩饭剩菜趁热放进冰箱里面，那一旦确定实在是吃不完，我们还是要立刻的把它密封好并且放入冷藏室里面保存，那最长也不要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那剩菜剩饭需要带盖的一个容器或者说是保鲜膜哈来密封冷藏，一来呢是为了防止串味儿，二来呢也可以防止已经生成的细菌污染其他干净的菜品。然后当然呢我们还有哈，就是剩菜剩饭啊，要放入冷藏室后1到2天内把它给吃完，越早越好。哎，比如说我们芹草的素菜、扒老海还有鱼类啊，虾类呢建议就不要隔夜了。剩菜剩饭再一次食用时一定要把这个饭菜加热到75度以上哈才安全啊。当然我们的剩菜剩饭哈切记重复的去加热，重复加热的行为也会让这个亚硝酸盐含量的剧增，加热一次以后还吃不完的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它给处理掉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隔夜菜其实并不单指哈放了一夜的菜，如果说你放置的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哎，这个就算是给爷了。那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按照我们家里面的人口吃多少做多少。

0: 岁，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岁，
4: 四十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1: 检测完。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有不少食材呢，一年四季都可能会发芽，比如说放久的红薯会发芽，他买回来的生姜、洋葱、大蒜，没过几天他也会悄悄的冒出新芽，懒都懒不足，吃了吧怕出事儿，扔了又心疼。然后发芽的食材究竟能不能吃？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那如果说你买回来的土豆啊，它发芽了，发绿的，那就建议不要吃了。芽的土豆，它里面有一种毒素叫做龙葵素。正常土豆的龙葵素含量是很低的，不会给人体造成一些威胁。可是，一旦发芽，龙葵素就会大量的增加，即使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
1: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好，另外呢，像发绿的土豆也要注意了，因为发绿了以后，这个龙葵素呢，哎，它也会增加。龙葵素主要分布在绿色表皮上，如果说表皮发绿部分少，哎，消掉表面的确实还是可以吃，但如果说那一次性它就是吃进200毫克的龙葵素啊，就有可能会出现中毒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判断，哎，这个土豆发芽了发绿的程度，那建议的话我们还是直接把它给处理掉。不过我们买回来这个土豆啊，你要存放好。土豆买回来最好放在低温，哎，大概呢就是4度左右，避光的地方，比如说冰箱里面、冷藏室啊。还有少量的土豆还可以和苹果、香蕉放在一起。成熟水果它会释放出乙烯气体，能有效的抑制土豆的发芽的速度。一些食材食物发芽是可以吃的，但是营养价值呢它会降低，比如说洋葱，哎，比如说生姜、大蒜，就作为生活当中常备的一些调味品之一。厨房里面怎么烧得了洋葱、生姜和大蒜的生意呢？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买多了，或者说一不小心把它们给遗忘了，它们呢就可能会出现发芽的情况。而对于这种辛辣的调味品来说，发芽一般不会产生毒素，也不会影响继续使用啊。但是它们的营养哈，可能会有一些折扣哈，口感呢也会变差，这是因为新长出来的芽吸取了它们原本的养分啊，食材呢又会变得干瘪瘪嘞，味道呢也会变淡。洋葱和大蒜发芽可能会给你的食材库哈带来一些惊喜，比如说你可以找个盆儿把它们给养起来，不久以后呢，你就可能吃到自己种的大蒜了。

我们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吃腐烂的生姜。腐烂的生姜它会产生一些毒素。之前呢，我们可能会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烂姜不烂味儿哈，这种说法呢是不科学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大蒜，哎，你可以放在这个网袋里面，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红薯呀、芋头啊、山药啊，这些都是薯类，发芽过程不会产生什么有害的成分。啊，但是像薯类和姜蒜同理，发芽过程当中营养成分和水分它会大量的流失，口感呢也会变差。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之前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检查一下，发芽的红薯可能会发生霉变。如果说表皮呈褐色，有黑色的斑点，或者说是有任何霉变的这个迹象，那我们不用想哈，直接把它给处理掉。那也有一些包存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纸箱内用干燥的纸隔开一个个小空间，然后呢把这个红薯放在纸箱的小隔间里面。像芋头和山药的话，适合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好，如果说家里面有白菜、小油菜还有萝卜以及胡萝卜，而这些蔬菜发芽不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只是和葱蒜一样哈，口感和营养价值呢稍微的差一点。当然有朋友看到一些视频上说，把这个白菜根儿啊、萝卜头啊等这些变成可爱的小盆栽，大家是不是也想试一下？确实哈，这些蔬菜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想开了哈。如果说不想吃又不想浪费掉，把它们变成养眼的小绿植，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个想法哈。

宫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年龄
1: 六岁，
2: 20岁，
0: 60岁，
3: 8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36度5节目当中。像小朋友洗澡，不能用沐浴露吗？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很多人就担心沐浴露里面会有一些成分哈，化学品，它会损伤小朋友的皮肤，因此说哈，孩子洗澡不能用这个沐浴露。其实沐浴露的主要成分之一呢是表面活性剂哈，能有效的去清除皮肤和头发上的一些油脂和污垢。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使用靠谱的儿童专用沐浴露哈，相对来说是安全而且有效的，不会造成哈过度的刺激，也不会有过敏的一个风险。然后爸爸妈妈在选择沐浴露的时候，尽量去避免哈含有一些酒精啊、香精啊以及强碱性成分的产品。我们要选择温和无刺激的沐浴露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这类产品的话，不仅可以有效的去去除汗渍、污垢，还有细菌，还有效的去保护皮肤的天然屏障。此外呢，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小朋友有一些敏感性的皮肤呀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慎重的去选择温和的低刺激性的清洁产品，甚至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医生。那还有呢，就是与其盲目担心和抗拒使用沐浴露哈，不如把心思呢放在使用的这个细节上，合理的适度的去。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使用哈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这个沐浴露，然后不仅能保护皮肤清洁，还能有效的去保护皮肤的健康。然后家长的话，也可以根据小朋友的皮肤状态和年龄来选择合适的洗浴用品，并且呢也要注意控制使用的频率哈。那每周2到3次的频率通常是足够合适的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

0: 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经国家人社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复，中车自阳机车有限公司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实现自阳市国家级博士后平台建设零的突破。
2: 本次全省共有29家企事业单位获批，覆盖8个市州。中车自阳机车是自阳唯一入选企业，成功跻身国家级科创平台行列。作为集聚高端人才、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该工作站的落地标志着自阳高层次人才培育和企业科创平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中车自阳机车始建于196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唯一的内燃机车研制企业，现隶属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近60年来，企业累计生产各类机车7200多台，工况吊车机车市场占有率超50%，产品远销全球38个国家，大部分出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企业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个创新平台，多项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备扎实的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能力。近年来，自阳围绕重点产业发展，持续优化博士后人才平台布局，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不断优化人才引育体系。此次国家级工作站落地，将进一步畅通高端人才引育渠道，助力企业攻坚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目前，全市已建成1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个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多级科创平台联动发力，持续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9月9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葛以恒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在城市有机更新和建设运营、城市数字化转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周月霞、林显奎、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丁伟、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3: 9月9号，2026年自阳市中秋国庆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琦介绍了2026年自阳市中秋国庆系列活动有关情况。市教体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和高新区分别回答了记者提问。
2: 据介绍，9月23号至10月7号，我市将开展自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系列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中秋国庆期间统筹开展50余项特色活动。本次活动采用一核多点全域联动模式，立足自阳本土特色资源，聚焦家国情怀、中秋民俗、城市发展3大核心，整合市级部门、各县区及文旅企业、文艺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全力打造有底蕴、有烟火、有流量、有效益的城市节庆 IP。 中秋节当日，全市以高新区雁南湖为主会场，打造3大主题活动，向广大市民朋友送上健康餐、民俗餐、文化餐3道中秋大餐。各县区、高新区、

0: 过，抓实安全保障，全力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1: 9月7号至8号，由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中国新闻社四川分社主办的“天府十六情”中央媒体四川行活动走进资阳，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民族杂志社等中央主流媒体记者实地探访，了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取得的积极成果。媒体记者先后来到我市雁江区431社区、高新区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安岳县夏木家庭农场、圆觉洞景区、文喜非遗工坊、乐至县陈毅故里景区等地采访。记者们每到一处，认真听取情况介绍，与各族群众代表深入交流，用镜头定格我市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用文字记录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新风貌、新气象。从基层治理、产业帮扶、乡村振兴等多维度挖掘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经验做法和工作成效，充分展现我市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创新实践，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天我们走访了有资阳、雁江、安岳等多个民族团结释放的点位，从社区、高校、乡村产业，一直到非遗工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资阳的民族团结不是口号，而是落地在生活、产业、文化育人的真实的途径。
3: 9月8号，成都美术学院迎来独立办学后的首批新生入学报到，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近1000名本科生、研究生新同学陆续抵达校园，开启大学生活。
1: 今年是成都美术学院首次独立招生，本科省内录取702人，省外录取200人，研究生录取95人。学校设有绘画、雕塑、动画、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10个专业，其中设计类专业如动画、环境艺术、数码媒体设计等报考热度较高，绘画类中油画专业也相对集中。新生报到现场，志愿者全程引导，协助完成流程办理。来自内江市的新生李俨然被雕塑系录取，早早来到学校报到。
4: 录取的是雕塑专业。我一直想考的就是成都美院，学校很大很新，然后就是很多活动的地方，很漂亮。
1: 大二雕塑系学生韦思豪作为志愿者引导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在他看来，学校不仅风景优美，更有着融洽的学术氛围。
5: 我就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在大学生活里面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多交流，然后呢顺利地完成学业。
1: 成都美术学院的前身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二级学院，自2000年办学以来已有26年历史。今年经教育部批复同意，学院正式设立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跻身全国第9所独立建制公办专业美术学院序列。
6: 现在呢，因为我们成都美院呢已经成为教育部的公办的独立的美术学院，所以说我们在办学上面要加快提档升级。这个提档升级呢大概在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在除了注重这个内涵式的教育之外，要更加注重有校地的合作、校企的合作，为学生呢打造更多的教学空间、教学平台，提供更多的适应这个社会发展的机会。
0: 高等教育迎来新力量，成都美术学院正式扬帆起航。而在资阳乐至县的大地上，传统蚕桑产业也不断焕发时代活力。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7: 一片桑叶，凭啥能被吃干榨净？撑起资阳市乐至县一个大产业。乐至蚕桑农耕文脉绵延上千年，是当地积淀深厚的传统民生产业。但如今的这片桑叶，早已跳出只用来养蚕的传统局限。从规模化栽桑、标准化养蚕，到深加工打造蚕丝被、桑茶、桑果零食、桑系健康产品， 完整产业链

0: 条串联其重量，精深加工，电商销售，研学文旅多元业态，带动上万户蚕农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业兴百业，百业富一方，让传统农耕产业跑出了现代化发展新模样。小小的桑叶已然成为乐至百姓家门口的绿色银行，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抓手，当地依托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成熟连农带农模式，统一两种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保价收购，企业兜底深加工拓市场，彻底解决了农户产销难题，让每一片桑叶都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家家融入产业体系，户户共享增值红利。不止于此，闲置桑园变身休闲公园，传统蚕房变身科普课堂，采摘桑果、品鉴桑宴、蚕桑研学等新业态走红，一片桑叶激活乡村人气，盘活乡村资源，鼓起群众腰包，让乡土乡村焕发全新活力。资阳是个好地方，秒懂社科带你看。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因为你这场球打完波多黎各呀，你后边巴金斯抽签打法国，那我觉得就说实在的，以现在中国女篮的这个水平跟法国是很难抗衡的。今年法国的这个状态和实力啊，我觉得是最有希望给美国队造成威胁的一支球队。法国队现在整体的状态，包括他阵容这个加比威廉姆斯的状态，确实都很好，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不要想那么远，就是你在现在新老交替的阶段，你在这个阶段把目光放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一届世界杯，啊，就是完成你的既定目标，然后让新的队员更好的融入，收获大赛经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让他们赢球，然后完成这个最低的一个目标，对于他们信心的收获积累是一定是有的，有助于帮助他们后边的训练呀、比赛呀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场球对于中国女篮未来的战略意义，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我们会共同关注，也期待着中国女篮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也谢谢寇宇豪这一时段给我们电话连线前瞻即将开打的女篮世界杯这场中国队同波多黎各的淘汰赛，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常常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紧急援助决定是在西班牙8月24号提出相关请求后做出的，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热成像摄像机观测技术、浮标系统和水下无人机等，以及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此外，资金还将用于设立移民筛查设施，支持遣返非法滞留在休达的人员，并提升当地接待能力，包括接收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将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受中东地区最新冲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走高，11月份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0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号1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9人。此刻提示：明天是教师节。教师节当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少，整体将呈现中东部晴朗舒适、华西地区多雨的天气格局。老师们不妨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三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

0: 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艳；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0000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荣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1: 还是黄色的，
2: 染了个红，
1: 染了一堆。
0: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3: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4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

0: 问。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1: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它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接着

0: 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烟报国，
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他从不刻意讨好谁，他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7: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8: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就是啊，脐
7: 橙在9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橘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舞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

0: 此龟有中国脐橙之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1: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2: 对，
1: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嗯，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2: 对，是的。
1: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2: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0: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价格最高时能卖到1斤8元多钱。
2: 有一股清香味了。
1: 嗯，
2: 清香味的。哦，
1: 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2: 对，这是红橙，这就
1: 它的瓤是红的。
2: 对，
1: 那现在能吃吗？
2: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
1: 嗯
2: 啊，口感还达不到。达不到
0: 最。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1: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2: 对，酸甜的。
1: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2: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1: 啊，甜度呢？
2: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1: 化渣？
2: 哎，对，
1: 嗯，
2: 化渣
1: 就是入口
2: 就化了。
1: 哇，真想等到来年4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2: 欢迎你们。
0: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4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2: 这个反青呢？
1: 这叫反青。
2: 哎，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反青，反青呢和这个果子
1: 的颜色，
2: 悬殊不大了。
1: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2: 对对对，
1: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2: 对，是啊。
1: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2: 1岁，对。
0: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2: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
1: 呢？
2: 这个水分，这个，
1: 水分还是很足的。
2: 对呀，是。
1: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2: 好吃。
1: 好吃。
2: 挺香的。
1: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2: 对。
1: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2: 对。
0: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3: 其实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1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一种做法，
1: 传统菜，
3: 传统的做法。
0: 脐橙宴一共有11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4: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

0: 的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负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香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1: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2: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吧，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了路了，就是啊，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到每户去了。
3: 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2: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啊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盖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4: 黔北民居有什么样的？
2: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啊、转角楼、三合院、白粉墙。
1: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4: 你好，
5: 你好，
4: 修得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5: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啊，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4: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5: 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
4: 是吧？
5: 100多年了。
4: 这个房子啊，
1: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4: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5: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吹不必蓬莱，人可算一方。
4: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5: 现在政治好了，环境好了啊，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1: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

0: 出了许多陶片、石器，足足装满了两个化肥袋。刘桂生一刻也不敢怠慢，他迅速叫停了取土，并嘱咐大家把这里看护起来。刘桂生自己则带着两大袋东西动身前往县文化局。为了给这些东西验明正身，他足足骑了两个半小时车。县文化局局长李富国亲自接待了刘桂生，他本身就是学考古出身，所以对文物十分重视。李富国把刘桂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究起这些出土的陶器来。
1: 哎呦，这领导怎么样？
2: 这是文物吧？
3: 你这不仅是个文物，还是个有年头的文物呢。
2: 那这是啥时候的东西啊？
3: 你找到的这个陶碗呢，我初步看应该就是新石器时期的文物。
2: 哎呀，毛主席说的对呀，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就是错误了。你看着，我要是不知道什么是文物，肯定也把这宝贝当破碗给丢了。哎，
3: 我告诉你，你这可是立了一大功啊。这样，这功啊我先替组织帮你记上。
2: 嗨，都是同志，讲什么功不功的。领导，你就说下一步需要我做什么。
3: 这文物具体是什么年代，我还得送到省里去做鉴定，到时候我会请我的老师省考古研究所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来做考察。
2: 哦，明白了，在这之前我一定带人把现场保护好。
3: 好。哎呀，刘桂生同志，多亏你了，那这段时间就拜托你和老乡们辛苦一下了。
2: 辛苦啊，只要没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贝给埋没了就行。
0: 李富国曾就读于广江大学考古系，他提到的专家正是他当年的授业恩师，如今广江大学考古系的副主任方小云。方小云的学术方向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研究，几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都有他的身影，在这方面他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在李富国把文物送到省里的同时，也单独给老师送去了一封信。
4: 哎，这什么歌啊，怎么没听过呀？
5: 哎，你真可爱，虽然在京城没听过呀，这歌前两年多火呀。
6: 老师好。
5: 哎，你好。哎，昨天是你问我问题吗？你跟我来看办公室吧。
6: 你把饭桶都给学生了。
7: 早啊，李师傅。
8: 哎，早啊，王老师。同学，蹲在门口那个同学，是不是我们学校的？你哪个系的？
7: 我是考古系的，考古一班戴墨南。
8: 哦，考古系啊，哥们，你们是人蛮少的啊。我看你们，你在校门口蹲了半天了，你等人呢？
7: 哎，是，我在等我老师。
8: 哎呦，外面蛮热的，你进门卫室里等好了呀。
7: 哎，谢谢师傅，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立刻跟老师讲，我怕一进去就跟他错过了。
8: 你老师是哪一位啊？
7: 方小云。
8: 哦，方主任啊。哎，你跟他错不过的啊，他一进校门啊，大家都晓得的。
7: 自行车龄两短一长嘛。
8: 哎，
7: 我知道，我这不是怕。戴墨南，方老师。
8: 哎，你看，我就说错不过吗？啊，
7: 墨南，你是在等我吗？
8: 方主任，你这学生啊，等你好久好久了，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啊，你们讲，你们讲啊。
7: 怎么了，墨南？什么事儿啊？老师，是李富国师兄，说是下汤有了新的发现，想请您过去呢。
9: 下汤？

0: 老婆，我洗漱好回来了。老婆，方主任，方小云，
1: 国安，你刚才叫我了。
0: 是啊，我还以为啊你心急难耐，自己出发去下趟了呢。
1: 我要有。

0: 那个能耐，不等告诉你，我就已经在下汤了。
1: 时间转眼来到1984年春天。1983年11月，李富国向上级单位做了勘查发掘申请，如今，上级单位批准了这项申请。明天，方小云就要带队前往下汤了。方小云的丈夫张国安也是广江大学的教师，方小云一拿到信就立刻找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丈夫。张国安替妻子感到高兴，这个地方已经让方小云魂牵梦绕太多年了。方小云认为下汤或许存在着不晚于河姆渡遗址的历史遗迹。
2: 明天就要去下汤了，紧张吧？
0: 不紧张。
2: 方小云同志，我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要是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不清楚，那我这个做丈夫的也太失职了吧。
0: 哎，老张，你说我这也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吧？
2: 当然算了，而且呀，还是奇迹一般的回响。谁能想到我们方主任的忙这么有指导意，下汤居然真的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啊。
0: 我今天也在想，哎，怎么能这么巧，到时候别人问我是怎么动心起念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大家讲了。
2: 哎，那你千万不要如实讲啊，我怕到时候啊全国考古研究所的同志都要请你去做梦了。
0: 胡说什么呢？这些年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下汤，没想到现在马上要成型了，反而有点胆怯。
2: 哎呀，怕什么嘛，拿出你早上那个斗志昂扬的劲头来呀。哎
0: 呀，老张，你说万一我们采样回来发现这个遗址根本不具备发掘价值怎么办？
1: 在那个考古资源十分有限的年代，一个遗址只有具备足够的价值才有发掘的必要。因此即便李富国的信给了方小云希望，他也不能笃定下汤遗址一定可以被发掘。
2: 即便不能发掘也算了却你的夙愿了，有回应就是好事啊。
0: 话是这样讲，可是
2: 方小云同志，哎呀，
0: 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哎呀，
2: 别打别打，我这不是帮你提提气吗？你放心，天时地利人和都站你这边呢。
0: 多大年纪了越老越不争气。
2: 你不也一样吗？早上来找我的时候啊，那蹦蹦跳跳的，和你当年收到回学校的通知一个样。
0: 瞎说，我头发都白了，皱纹也长了，哪能和那个时候一样啊？
2: 哎呀，你在我心里年轻着呢。好了好了，你今天想的事儿啊已经够多了，来，我们躺下睡觉吧。啊，明天早上你还要赶车呢。哎
0: 呀，老张，我现在睡不着。
2: 那你就闭目养神，如果一定要想点什么的话，就想想明天早上吃什么。我早点起来拿粮票去换，回来立刻就做，保证不耽误你的行程。
0: 吃什么都好。
2: 要不然我出出血给你换块肉，就当是庆祝了。或者，哎，等你回来我们去大饭店好好庆祝一下怎么样？老婆老婆，哎，不是说睡不着吗？
1: 在确认妻子睡熟了后，张国安终于松了一口气。方小云在下汤考古这件事上消耗了太多心思，她身体本就不好， 过重的心思对羸弱的身体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张国安起身去关灯，脑海里盘旋着刚刚方小云讲的话，忽然笑了出来。是啊，谁能相信让方小云动心起念研究了6年的考古发现竟然缘起一场梦呢？一场莫名的此刻方小云又在做的梦。梦中的方小云正处于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丛林中，昏暗的氛围和四周诡异的声响令他感到惶恐不安。方小云只好在丛林里快速穿行，试图找到一条出路。然而这片丛林终究是太大了，在茫茫黑暗中，方小云四处碰壁，耗尽全力也没能寻得一丝光亮。
0: 救命！救命！谁能来救救我？
1: 正当方小云体力不支，陷入绝望时，不远处忽然燃起了火光，并传来了阵阵欢呼吟唱声。
0: 是火光，有人在那边。

0: 方小云此时的心情犹如在海上漂泊已久忽然看到了陆地一般雀跃，他赶忙顺着火光一路向前，拨开层层枝叶，一片平整的土地映入眼帘，土地正中央有几个土坑，篝火在其中冲天燃烧着，一群衣着简陋的原始人正围着篝火欢腾，似乎在举行什么祭祀仪式，他们跳跃着喊着方小云听不懂的语言。此刻方小云忘记了疲惫与恐惧，望着这群单纯快乐的原始人出了神。
1: 这些人是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
0: 原始人们慢慢停下了动作，四处张望，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正当他们的视线即将和方小云交汇时，方小云的睡梦就被戴墨南打乱了。
2: 老师，
3: 手不离包，包不离人。
1: 老师，我们快到车站了。老师，
4: 陈毅同志，我们不要向人让。
1: 还挺快的。
0: 方小云有些失落，从他第一次做这个梦到现在，他每次都会在即将与这些原始人视线交汇前醒来。他本以为到了下汤，或许这个梦就能做得长一些，期望落空使方小云又担忧起来。
1: 老师，我听到您说梦话了，您是不是又做那个梦了？可能是因为快到下汤了吧。哎，墨南，我和你讲过吧，我第一次做这个梦就是在下汤。
5: 您大概提过但没细说。
0: 这么多年来，除了张国安，方小云很少讲起自己的梦，因为这个梦太荒诞也太不切实际了，他没办法坦然地告诉别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执念来源于一场梦。如今他的猜想被那封信证实，他才终于愿意讲起当年的事。
1: 大概是6年前，我曾去过下汤。在下汤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原始人围着篝火举行祭祀仪式。从那天起，我就生了一个念头，

0: 这个梦或许是个暗示，下汤也许存在着一个不晚于河姆渡遗址的遗迹。
1: 哦，所以您一回来就立刻做了推定？
0: 没错，我翻了很多资料，也研究了下汤附近的考古成果，发现下汤的地质情况非常稳定，自古具备生存条件，很有可能存在着遗址。
1: 老师，您的梦也太厉害了，竟然证实了一个考古发现。
0: 这话说的可不严谨，证实考古发现的是那两袋子文物。
1: 我是真替您开心，您坚持了6年的事终于有眉目了。
0: 还早着呢，
1: 要我说已经很近了，离您夙愿达成就只剩从火车站到现场的距离了。哎，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像您一样厉害的考古学家呢？
0: 也不远了，也就从你现在到你毕业这么久吧。
1: 那我就借老师吉言了。
2: 没人比方小云更清楚他此刻的心情究竟有多复杂，离现场越近他就越兴奋，也越忐忑不安。方小云的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但很快这些念头就渐渐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能够回应6年前的自己的激动。
3: 快走吧。
4: 老师，方主任，我在这儿呢。
1: 老师，那是富国师兄吗？
0: 好像是。走，去看看。
4: 哎，老师，来，行李给我吧。啊，
0: 真是你啊，富国。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变了这么多呀？我都不敢认。哎呀，
4: 总坐办公室没时间打球了，就胖了点。哎，老师，这位就是师妹吧？啊，
1: 师兄好，我叫戴墨南。
4: 你好，你好，你好。哎，走吧，老师，我们上车啊。
0: 好，你专门来接我，不耽误局里工作吧？
4: 勘察下汤不仅是您的夙愿，也是我们县文化局的工作呀。我这不就是在工作吗？
0: 哪有局长的工作是来接一个大学老师的？
4: 您今天啊，还真就别把我当成局长，有老师在，我永远是学生。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可说好了，今天……
4: 哎，您放心啊，除了现场，我哪儿都不带您去。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4: 凑了您这么多年学生，我还不了解您吗？工作对您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
2: 那个时候的下汤还没有通火车，只能在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下车，随后坐车前往。虽然李富国很想让老师先安顿休息，但他很清楚，不先去现场看一看，方小云的心是不会平静的。即便舟车劳顿，方小云也不会在意。
1: 哎，老师，这是最后一个探孔了。
0: 嗯，哎，你们来拍照采样吧。
2: 方小云抵达现场后，就立刻和研究所的同事展开了勘探。他们以刘桂生发现文物的位置为中心，用洛阳铲打下探孔，分析着带上来的土壤。通过观察土色、土质和包含物的变化，以及对不同堆积的辨别，方小云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每一个探孔的土壤里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物。方小云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发掘的可能性在不断提高，他或许真的有机会一窥这埋藏了千万年的遗址。随着他在最后一张钻探记录表上签了字，这次勘探工作也跟着告一段落了。
0: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的工作就先到这儿吧。
5: 方老师
6: 辛苦了。
5: 来搭把手啊。
1: 老师，
5: 把这些
1: 我先去和大家一起收拾东西了。
0: 去吧，木南，记得再对一下样本编号，别弄混了。
1: 哎，放心吧，老师。同志，我来帮您一起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汤》，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第一件事儿。最近长沙一家餐厅里，19岁的熊女士被一名4岁的男孩触碰了臀部，她随即追过去揪住了男孩的衣领，孩子大哭，脖梗也在拉扯当中被勒红了。
1: 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这个男童拿着玩具枪在跑动的过程当中确实碰了一下小熊。熊女士要求男童的父母道歉并加强教育，男童的父母则认为呢，孩子是无意的，道歉可以，但熊女士也要为孩子脖梗的勒伤道歉。
0: 双方争执不下就报了警，经派出所等部门多次协调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熊女士称将走诉讼程序。
1: 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件小事儿，小摩擦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家长说一句不好意思，被碰者回一句没关系，这事情可能就过去了。
0: 对，平心而论呢，被4岁的小朋友碰了一下臀部啊，有意无也好，无意也罢，大部分人一般都不会多想。熊女士追出去揪住孩子的衣领，这个反应呢确实是相对比较激烈的。
1: 确实是。律师也表示说呢，4岁男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难以满足性骚扰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熊女士对幼童的拉扯如果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家长同样可以主张赔偿。
0: 其实这个纠纷走到了诉讼这一步呢，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好事儿，因为他把争议从这个情绪化的网络对峙拉回到了我们证据和规则的框架里面。但是诉讼它又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不会因为说孩子小就对他的行为一律免责，但同样也不会因为说成年人感觉被冒犯了就纵容他对孩子用这种过当的手段。
1: 确实在公共场所呢，其实如果双方都能给对方多一点理解，家长尽到监护的责任，成年人守住边界也留一点点分寸，才是避免小事升级的最好方式。
0: 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内容呢，首先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来看拥抱了哪些全球服务贸易的新机遇。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第一站我们走进江西瑞金，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关注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1: 今年的服贸会呢，有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其中发布了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服贸会正式开展，现场有哪些新动向、新看点呢？我们连线体育服务展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体育服务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互动体验和亮点呢？
3: 好的，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服贸会首钢园体育服务专题的展区。那么本届体育专题展区的主题是赛事名城链动全球。那么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前沿，还有包括重磅的这种国际赛事的内容。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参观者驻足。要说这个展区内人气非常高的，那当属是瑞盖科技公司带来的中国鹰眼的体育 AI 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研发的技术，已经拿到了多家国际体育赛事机构的认证。那么像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的这个赛事呢，其实都曾经用过这套系统。那么以往呢，大家只是在转播画面当中能够看到鹰眼的判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展台内呢，观众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乒乓球啊、网球啊，甚至是足球、棒球的这种鹰眼带来的这种模拟的操作室，那么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智能判罚的整个的流程。同时呢，我了解到这套鹰眼系统不光是在应用到这个裁判的这个执裁上，更多的呢也可以辅助青少年，包括国家队梯队训练包括在训练当中可以实时生成他们的数据，找出自己的不足那么除了鹰眼科技前沿的这一块 之外呢，还有包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专属板块。那么这项顶级的田径赛。

0: 市呢，将在2027年北京鸟巢国家体育馆举办。那么展区之内呢，也是展示了赛事的会徽、吉祥物以及各类龙凤，同时呢，现场还有这个亚杆的互动的跑步设施，啊，也让很多参观者啊前来体验。那么一边是不断突围的国产的科技智能技术，另一边呢是北京瞩目的国际大赛，可以说是一静一动之间啊。那么也展现了北京啊建设国际名城的这种底气和活力。啊，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朱宏源。
2: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致力于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的报道。
3: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负责人李颖丽透露，首次搭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出海路演区呢，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涵盖了有金融服务、有法律服务、有人力服务、有咨询服务，那还有案例分享。
3: 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将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参展商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5: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通过这种软硬一体化的实施，我们的综合落地成本是优于同类产品的。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3: 本届服贸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今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论坛活动方面，今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1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8: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9: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

0: 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1: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0: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十七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十七棵松树和十七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1: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十五岁，

0: 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0: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棵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清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恐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

0: 日军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1: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 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砺。
0: 2019年7月中旬，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1: 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 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 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 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 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 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 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 15.56 万吨， 占赣州市产量的 7.4%。
2: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疏掉。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亩左右的果。现在
0: 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 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
4: 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初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
4: 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部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块5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5: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0: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

0: 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自今年的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七类服务时，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3: 新办法呢，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以及企业的财务结算都会带来变化。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5: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4: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6: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4: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5: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实际上是他逃漏税了，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这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
4: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6: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4: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

0: 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亮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清华附中高中生入选国足，赵松元会打破最年轻的国家队出场记录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的集训名单，有一个没有打过国青国奥甚至并非职业球员的名字被列入了邵佳一的名单，他就是正在读高中的国少小将赵松元。司职中锋的小赵啊，今年刚刚17岁，身高已经达到1.94米了。不过看他的比赛的球迷一定了解，赵松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站桩中锋，他有背身拿球的身体，但是脚下活也不错，同样具备持球突破的能力。从去年开始，赵松元就在球迷群体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当中总共打入了11粒入球，斩获了赛会最佳射手，并且帮助中国队以5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的正赛。有人说啊，赵松元是国足历史上招的第一个高中生。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支足球国家队成立，18岁的年维四就入选了。当年呢、啊，年老也在读高中。从年维四到赵松元，中间隔了75年。有人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从校园里走出的顶尖球员这么少？这要提到啊，其实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本质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系统。校园足球承担的是普及和教育的功能，而职业足球呢，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精英和竞技两个系统，它在评价标准、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上长期存在不易调和的矛盾。那么赵松元为什么能在兼顾学业的情况下仍然能被国少选中，甚至跳级进入国足呢？我觉得这背后是一系列具备实验性的小环境，比如他从小学到中学读的都是体育传统悠久的清华附中体系，这所学校的足球培养是有相对完善的梯队建设的，训练标准也是向职业青训看齐的，同时文化课的要求也毫不松懈。此外呢，赵松元在成长期其实加入了中国足球小将计划，给了他更多的比赛机会。足球小将在海外的友谊赛事通过互联网的关注度，让这位校园里的明日之星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您看啊，赵松元的这次入选，与其说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孤立，不如说是一次多方合力促成的小概率事件。有优质的校园体系托底，有精英化的民间赛事搭桥，再加上他自身过硬的实力和运气，才共同敲开了国家队的大门。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件未来能够变成新常态。当校园里的好苗子不必在读书还是足球之间做这种痛苦的选择题的时候，我想中国足球或许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的甩卖广告现身了网络，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1: 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带弹新升级房型服务引发了消费纠纷，低价待定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福建莆田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的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呢，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也确实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1: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商品链接呢也在多个平台迅速的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的鞋码进行了下单，表示我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0: 这个善意确实是让人感动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是不是真的来自于莆田受灾的工厂？他们的质量有符合销售的要求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3: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4: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3: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5: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3: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5: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3: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6: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

0: 进入市场。
1: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其实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那鞋子基本上不要去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2: 最近呢，二手交易平台上出现了带弹先升级酒店房型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卖家表示说呢，可以通过礼貌的沟通方式，帮助消费者在入住之前免费的升级房型，领取入住礼品等等。
3: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还有不少类似的酒店低价待定和待升级的服务。那么卖家们声称说是员工内部价5到8折待定房间等等，而且这些酒店一般都是国际或者国内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
2: 听上去啊，低价酒店待定服务看似是极具性价比，但是呢，它是暗藏消费风险的。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待定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4: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定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5: 我找到的这个待定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4: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待定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5: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4: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待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待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订并未成功。
6: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4: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6: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4: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定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 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

0: 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待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2: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3: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4: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5: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6: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最近浙江绍兴的葫芦娃也火了、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其实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了。在全网传播的视频里面，一栋临河老屋的屋檐下，七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藤蔓绿叶之间，爷爷推门而出，笑意盈盈啊！我耳边就响起了那个动画片里的
11: 葫芦娃们在叫爷爷，
10: 没错没错，让人觉得这是葫芦娃里爷爷的现实版本、
11: 确实这个画面勾起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哈。这个葫芦们的
10: 主人没有那么多人，也就我们八零后啊。
11: 是葫芦的主人陈金奥也因此被网友们称为葫芦娃爷爷。半个月以来呢，老人家的门前呢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打卡拍照。
10: 对这个事儿呢。让人唏嘘的就是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觉得生活被过度打扰了、所以呢，为了重新获得清静，就亲手剪下了这些葫芦。现在七个葫芦娃已经成为了绝版风景。那整个的事情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新曼、高一佳、沈思维为我们带来报道。
12: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13: 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娃真的很漂亮，他那个有精气神。
12: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13: 他们和爷爷爷爷多亲的，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呐、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14: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祖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15: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2: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的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13: 大家都开心快乐。
12: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13: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听，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12: 然而随着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10次。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赶制了2块温馨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方便挂在阳台上，另一块立在对岸。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16: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

0: 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1: 9月5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7个葫芦。
2: 因为看到那个人太多人，为了大家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收下来以后，我装的二了，我把它收藏起来，当自己的孩子来保管。
1: 最近还有不少人带着礼物、产品专程拜访两位老人，都被婉言谢绝。二老还特地在屋外的墙壁上写明，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3: 还有什么朋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称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2: 云山万座，
1: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福禄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本月呢，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为什么建议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6: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7: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6: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8: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6: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 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三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9: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6: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2: 主持人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在微重力环境下做实验和在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太空厨房是怎么烤蛋糕的，以及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将七个葫芦全部剪下，种葫芦想要一颗藤上七个瓜到底有多难，苦葫芦为何千万不能吃。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太空课堂。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这场天宫课堂里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6: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6: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3: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6: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7: 被准备了
8: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7: 均衡的
8: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物，
7: 面条
8: 有米饭、面条、
7: 主食、
8: 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6: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佳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7: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8: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6: 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8: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6: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3: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

0: 高危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1: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1: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今年夏天，75岁的陈金鳌在阳台搭建棚架种出的7个青葫芦，与他一起构成了经典国产动画《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被路人随手一拍后走红网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绍兴市文广旅局随后呢也是做出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葫芦娃爷爷休息了，但藤蔓舒展、葫芦摇曳的美好画面则留在了不少人的心中。一根藤上结出7颗葫芦的景象，我们也能复刻吗？种葫芦有哪些窍门？葫芦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我国，如今都培育出了哪些新的品种？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史军。
4: 哎，欢迎您。近日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掉了7个葫芦啊，这7个葫芦呢看着这个头很大，长得是非常标准的葫芦的样子。它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一根藤上结了这么多的葫芦，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5: 我们讲啊，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就是具体的这个品种，细节不太好说，但是它肯定是属于亚腰葫芦这一大类。那我们讲葫芦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形态啊，有非常多的一种分类啊，就比如说我们讲葫芦下面一个原种3个变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别的形态啊。

0: 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的这种日常看到的就是葫芦兄弟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葫芦形状啊，它就是属于葫芦的原变种啊。当然了，葫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在，有的长得跟冬瓜似的啊，有的跟长得跟南瓜似的啊，有的就比较袖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葫芦兄弟动画片头上戴的那种小小的这种葫芦的。对，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绍兴的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葫芦啊，那还是属于葫芦这个原变种下面的我们叫亚腰葫芦啊。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会分上下两段啊，同时呢下面的肚子会比上面的这个小肚子要稍微大一点啊，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识别特征。
1: 嗯，是，这次呢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啊，也是觉得哎这数量对上了，跟葫芦兄弟一样，而且呢这个长得也很大哈。那像种出来这么多的葫芦在一个阳台上一根藤上，这个难度大不大呀？
0: 其实如果我们精心管护和培育的话，这个难度做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大啊。当然你说完全没有难度那肯定也不对的啊，因为我们讲葫芦它要接出尽可能多的果实，前提是它的营养供给要跟上。而葫芦呢，它本身是一个喜水喜肥同时喜光照的一种植物，那我们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话，其实就有助于它能够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足够的营养来滋养尽可能多的葫芦的果实。其实在之前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录，说一株葫芦上接出过五六百个小葫芦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葫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袖珍的葫芦娃脑袋顶上顶的那种袖珍葫芦啊，那接五六百个也是不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证明葫芦它本身的生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是。现在呢这七颗大葫芦啊被陈金王老人给摘下来了，然后他表示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哈。那摘下来的葫芦要想更好的去保存它们，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吗？里面的籽儿如果不取出来的话会不会坏掉？
0: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啊。我们讲通常来说我们的这种观赏葫芦或者叫文玩葫芦啊，摘下来以后通常来说还是要把它的表层的这层皮去掉啊。那这层皮呢经常被我们的很多朋友称为果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我们讲葫芦其实它是葫芦科植物的一个代表嘛，那我们吃到的西瓜冬瓜南瓜其实都是这个科的存在。那这个科的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果实实际上并不是啊单纯的依靠果皮来保护自己，最外层这一层实际上是一层花萼啊，或者叫花萼筒啊，其实它是花的一部分包裹在了这个果实的外面。那我们去保存这个葫芦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花萼筒的这部分给它去掉，否则的话在长期的保存时候它这层有可能就跟里面的果皮就是硬质的这部分就脱离开了啊，那最终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葫芦最后展示的一个品相。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想把这个葫芦做一些更精细化的一种加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打磨得更为漂亮，更为光滑，抛光的更为亮丽的时候，那表层的这层皮实际上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通常来说要么是把这层皮在刚采摘的时候就刮掉啊，然后进入干燥的过程，要么就是在暴晒之后再用适当的办法再把这层表皮去掉，然后再把这个葫芦进行完全的干燥，最后就成了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的葫芦的文玩或者是摆件的。啊，当然这个籽儿呢可取可不取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文玩葫芦你去摇它的话实际上里面确实能够听见这个籽儿在晃动啊，有点像沙锤这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要是说非要想把它取出来啊，钻个孔取出来其实也是 是有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籽儿就留在这个葫芦当中了。
1: 嗯，是葫芦兄弟挂在藤上的时候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那可能有人也想了，我能不能够自己在家也复刻一下这个景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大家可能也查了哈，说这个葫芦喜光，我在室内的阳台能不能种出来这个效果？
0: 嗯，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得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及得看好自己的阳台这种光照的条件啊。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里面刚才刚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葫芦是一个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什么叫特别喜欢光照呢？就是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它要处于一个阳光直射的状态，这是它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就是它喜欢暴晒。那咱就得掂量一下咱们这家里面的阳台是不是有这个暴晒的条件啊。其实多数情况下在北方的话，这些阳台可能都没有这个暴晒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讲啊，没人喜欢自己家的阳台在夏天大夏天的时候一整天都处于这种阳光猛烈炙烤的状态，那人在这房子里面可能就不太舒服了。
1: 对
0: 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葫芦它本身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生长空间的，特别是你供应给它的水和肥，那得足够啊。当然呢，在之前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啊成功的在阳台的花盆里面把这个葫芦种起来了，但是那适当的补水和补肥啊，那就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另外一个大家还要注意的是，葫芦它本身是一个雌雄异花的一个植物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得到葫芦的话，特别是在居室内的温室内的这种葫芦，在种植条件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辅助的因素就是去授粉。如果不授粉的话，它肯定是结不出葫芦的。
1: 是，看来这还是一个技术活哈。对，葫芦除了挂在藤上供我们观赏呢，它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哈。比如说做成水瓢和水壶啊，这在古代尤为重要哈。那一般采用什么品种的葫芦呢？这个加工过程会有什么步骤？
0: 对，那我们讲啊，就是葫芦根据它的形态的不同会做不同的用途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长卷型的葫芦啊，那通常都会做成这个瓢啊或者勺啊，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像脖子一样的一存在啊，你切开以后啊，正好是一个有把手的可以当勺子用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器具啊。那至于说我们讲了刚才说的亚腰葫芦啊，甚至说有一些叫蜂腰葫芦的话，那它的这种整个的形态就看起来比较的漂亮啊。那通常来说你摆放的时候它也比较的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盛放液体的一些器具，比如说做成一个酒壶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存在啊。就包括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山西啊，那可能这个葫芦里面还可能装醋啊，就是做成醋葫芦啊，那这就是一个它的典型的用途啊。但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啊，就是看起来比较敦实的，我们叫护瓜这样的一个一类特殊的葫芦的存在啊。那它本身就肚子特别大啊，甚至就没有看到这个分节的一个状态了。那这类的葫芦，那更就适合做一个巨大的容器啊。那它可以来做成储水啊，或者是储存其他的这种粮食种子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的容器，那这在之前我们讲在金属容器不甚发达的时候，其实葫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盛放这类食物，或者说盛放这类液体的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材质的这么一个用具了。
1: 对，是。那我不知道它本身的防水性能怎么样哈？我们需要在它上面再涂一些防水的一些材料吗？
0: 不用、
1: 哦、那还挺好的哈。
0: 其实它本身的防水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不用做太过于复杂的处理，它就能够 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容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容器，
1: 对
0: 啊，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啊，就是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个一个工具啊，大概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是，而且它的重量应该也不是很重哈，相比那些皮质的水囊肯定要轻很多，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还有一些是文玩葫芦哈，有些个头就比较小啊，我们可以盘在手里边把玩。那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呢？他们种起来容易一些吗？
0: 对，那这个小个头的葫芦实际上就是葫芦的一个变种，我们叫小葫芦。对，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很特别啊。它的这种特性就是它的这种个头非常小，通常来说啊。整体果实的高度大概也就是10厘米左右，而且它的整个植株上面的挂果的数量非常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啊，一个植株上接500-600个啊，那实际上就是这类葫芦啊。那它的这种特色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我们日常能把玩的这么一个文玩啊，甚至说哎，做成一个挂件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饰品。那至于说它的种植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它所有的种植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都跟种植普通葫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因为个头小，是不是它收获的时间也更快一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它只是因为它整体个头不大，不是说它就是刚结出来就能收，其实这又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收葫芦的时候，还是要等着它完全成熟，否则的话，它的果皮长得不够硬，你收回来也没有用啊，仍然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收回来只能当菜吃了啊，这个就不能做成容器了，对。
1: 是，那葫芦是属于葫芦科葫芦属哈，葫芦科里边其他的属的果实呢，也都是老熟人了哈。您前面也提到一些哈，比如说西葫芦啊、南瓜、冬瓜、丝瓜、苦瓜，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只有葫芦它有一个木质的这种硬壳能够当做容器来使用呢？
0: 有啊，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那个果实啊，我们把这种果实叫做护果啊。所谓的护果，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算不上一个真果啊。什么样意思叫真果呢？其实我们看一桃子啊，桃子是典型的真果，因为它的整个的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组成的。像桃子最外层那层带毛的啊外果皮，中间肉质的多汁的中果皮，里面那个桃核内果皮，加上最里面的这个桃仁啊，这就是构成了一个真果。但是这个我们讲的葫芦科的植物啊，除了说这个果皮和种子之外啊，那它外面还包了一层比较致密的花萼筒啊。其实我们就这样来想啊，你看那个桃子从哪儿长出来，它实际上是从这个花朵的上层啊，就是花瓣围绕的内部中央长出来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葫芦也好，尤其是黄瓜啊，这种最容易识别。你看它那个花瓣是长在哪儿？它是长在那个果实的头上。
1: 哎，对。
0: 啊，哎，这是很大的差别。这它那个花瓣长在果实的头上，意思是花瓣向下延伸，一直到果柄这一段，仍然是有花的组成部分，就是花萼筒，实际上是把这整个的果实又包裹了一遍。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葫芦保存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掉这层皮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整个葫芦科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个葫芦科植物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座会比较发达。所谓的胎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啊，孕育种子的一个结构，类似于我们动物身上的，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这个胎盘。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这个胚胎都是借助胎盘与母体连接的啊。类似的就是在植物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开花植物的世界里面， 这些种子多半是要依靠一个叫胎座的结构跟母体来连接，

0: 那我们看到这个吃甜瓜的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丝一丝这个白瓤，哎，那就是胎座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这个胎座会长得更丰满一点，西瓜的胎座就成了我们很喜欢的那个西瓜瓤，啊，至于说甜黄瓜的，那基本上也是我们就经常会觉得水分特别充裕的那个软软的像果冻一样的存在啊，这就是整个葫芦科家族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了。
1: 但是其他的好像我们都能够直接吃掉哈，整体吃掉，包括相对来硬的硬一点的南瓜哈，也是可以吃这个皮儿的。那葫芦它的这个皮儿就很硬哈。
0: 那葫芦果皮为什么硬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选择的结果。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天然存在的野生葫芦，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薄，而且特别的脆，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你看葫芦那么硬，是吧？你轻易都没办法把它砸开，你就想在自然界什么动物去为它传播种子？
1: 是，
0: 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一个个葫芦都不能被打破啊，它成天就是一个个完整的葫芦在这个田野里滚来滚去，你还又把种子又散不出来，那这个物种岂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下一代了吗？
1: 对。
0: 而事实真正的情况是，在野生状态下，葫芦的果皮都是很薄很脆的，一旦就完全成熟以后，它跌落以后就很容易被打破，这个种子就散播出来了。恰恰是因为人类的需求，人类想要那个皮更厚的、更结实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品种，所以我们逐渐把葫芦栽培驯化啊，让他们有了今天的模样，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类塑造了葫芦今天的样子。
1: 是我们把它这方面的食用功能哈，给不断的放大了。那但是呢，葫芦其实也能够吃哈，一定是未成熟的嫩果才行。那葫芦好吃吗？它的营养价值怎么样呢？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有人做的这些菜哈，我不太清楚，脑补不出来葫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好吃啊，我负责任的说好吃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只是不知道吃的是葫芦。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葫芦有专门为吃菜而培育的品种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举啊，应该这样来说啊，因为大家熟悉它的名字就不是葫芦了，而是瓠子。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瓠瓜啊，或者瓠果这个存在。所谓的瓠子，其实它就是长相像冬瓜的圆柱形的一种特殊的葫芦啊。那在北方，再过两天就有开始做这个葫芦条了啊，就是把这个瓠子，摘下来以后啊，把它旋成很长很长的这个条啊，这个果条啊，把它这个晾干储存起来，哎，这就是冬天吃的干菜。到了想吃的时候，把这个葫芦的这种干菜再拿水泡发啊，你炖肉啊，或者是炖其他的东西，放一些啊，那这就是冬天可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食材了。其实我们在北方很多地方都能吃到一道菜，就是葫芦条炖肉啊，特别是在河北啊，在这个天津啊、北京啊一些区域，这吃到的葫芦条炖肉，其实用的就还真就是葫芦，啊，就更不用说到了南方的很多地方，到每年的三四月间，就是新的葫芦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嫩的葫芦切片啊，跟这个火腿一起来蒸，那绝对是江南的一道非常非常具有时令风味的美味。而且葫芦里面它本身是含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啊，再加上这个火腿里面的核苷酸啊，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味觉增益的效果，就类似于鸡精的这个原理啊，鲜上加鲜，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1: 看来葫芦兄弟真好。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哈，这个老葫芦和苦葫芦都不能吃，尤其是苦葫芦有毒。

0: 我也看了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哈，也是经常会出现。那吃的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1: 哇，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因为葫芦如果发苦，就代表它里面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葫芦素了。而葫芦素这种物质，可以引起我们人类的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不仅仅出现在苦味的葫芦里面，像我们吃到的有一些苦味的南瓜、苦味的西葫芦，或者说苦味的黄瓜啊，这个如果尝到这种东西的话，那就立马就别吃了啊，这个再继续吃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致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葫芦科植物，如果它们的果实变苦了，那是绝对不能再吃的。
0: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小小的葫芦背后还有哪些神奇的故事。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75岁的陈金鳌因种出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葫芦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福禄，葫芦兄弟动画片更是让他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小小的葫芦身上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万年奇幻漂流史。那野生葫芦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葫芦苗上长西瓜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有研究显示葫芦的老家在非洲啊，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到我国。科研人员是如何确定葫芦的老家的？它又是怎么传到咱们国家的呢？
1: 首先啊，我们讲啊，这科研人员先是在亚洲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搜索都没有发现野生的葫芦，说明咱们这个地方并不是葫芦的原生地啊。相反，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啊，特别是在津巴布韦这区域啊，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葫芦啊，并且到今天为止，在非洲的栽培的这个葫芦的它的基因的多样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就是栽培的这种不同品种的葫芦，以及由这些不同品种的葫芦就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我印象颇深的是去到了肯尼亚的这个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他们的这个展厅一入门的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葫芦构成的一个展示品啊。这个展示品它很有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葫芦堆叠而成的一个葫芦巨大的雕像啊。那这个展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象征着肯尼亚的各个民族的这种团结，因为收集到这个葫芦是不同民族的去运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具啊，这就说明这个跟当地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一种器具吧，或者说一种植物。
0: 我们现在的这个葫芦大约是在距今15000年到10000年间驯化的，这个时间其实相当早啊。那野生葫芦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啊，您刚才提到他们古人在驯化葫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奔着把它们做成容器这个功能去的，主要往什么方向去驯化？
1: 对，这就是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葫芦被驯化的时间，或者说被我们人类栽培的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主食。我们讲我们今天有迹可循的人工驯化水稻的历史也不过10000年 啊，那你可能我们吃的小米的栽培的时间大概8000年左右，然后小麦的时间大概也在8000年左右，你看这么一比，
0: 嗯
1: 啊。

0: 类的这种迁徙才能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所以像葫芦这样的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就是对我们的人类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了啊。那这也就不难理解说这种植物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随着人类的脚步就扩散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说，哎，我们今天有据可考的7000年前这葫芦就进入我们国家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在之前这个东西就传入我们中国了啊。那当然了，这个说法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学说，说啊，那葫芦是不是它本身有一个外壳，然后它自己就传播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界还是认为葫芦的整个的传播的路径还是跟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直接相关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他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他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使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后期至于说，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
1: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葫芦作为容器的功能就逐渐的被一些塑料哈给替代了哈。现在呢，就像您说的，主要是观赏啊、文玩，还有做成葫芦丝当乐器的哈。不过呢，我看到这个葫芦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啊，叫做嫁接砧木啊，葫芦苗上可以长西瓜。这么做是有什么好处？它什么原理呢？
0: 其实这样做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啊，具有非常强的，就是葫芦做根系具有非常强的吸收营养和水分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西瓜的生长是有利的啊。那相当于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抽水机、抽飞机啊，给你这个供给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就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呀、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砧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1: 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啊、芦苇，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种过于依赖塑料的一个倾向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塑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用的杯子碗啊，甚至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购物袋啊，还有我们看看周围的这些窗帘配饰，那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塑料，而这些塑料是一个自然界在之前啊，生命世界38亿年。

0: 化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生命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去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哪种生物可以有效的去分解利用塑料啊。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的东西马上出现，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我们昨天还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塑料碟子，隔一晚上好被分解光了，这个也不太行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整个的地球上就这么长时间的待着啊。那长时间待着它肯定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系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啊，就包括说影响这种动物的生存啊，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啊，包括碳循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从天然存在的这些物质材料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刚才提到的说，像这种竹制的材料呀，像洗碗的丝瓜络呀，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被自然界存在的这些微生物真菌所分解利用，当然了它又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解利用，因为在自然界植物跟真菌长期的这种斗争中，这些植物也有自身的一套对抗真菌的一套能力，所以它就恰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哎，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怎么做啊，葫芦能够做成什么东西。那在观赏的方面呢，其实它的竞争对手也挺多的哈。我看这几年的这个热带植物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有这么一个数据哈，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2025年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观叶热带植物的市场规模达到135亿元，有新闻的标题就叫一盆植物顶一套房啊。为什么这么贵啊？热带植物养起来难度很大吗？
0: 怎么说呢，这个哎呀，难度大不大取决于它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贵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啊。那贵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不适合热带植物生活的地方你要种这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也能注意到，如果你去到真正的热带区域，你看那个我们在北京屋里面摆的什么龟背竹呀，什么绿萝呀，什么什么散尾葵呀，它们都能长成大树，长成高大的藤子，甚至那个绿萝的叶子都能长到脸盆大，那才是他们应该原有的样子。我们觉得这东西难于养护，只不过说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啊，其实就这么简单。
1: 是，看起来是比葫芦还要难养啊，毕竟他们之前就没在这儿活过。
0: 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花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老是养不活啊？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某种技术上的这种，或者说我们态度上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适合它生活的地方。它喜欢照，你就把它放在阳光灿烂的地方；它喜欢湿，你就把它放在潮湿温暖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才能让植物更舒适，也长得更好。
1: 好的，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

0: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5: 近日，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张先生花15元买回2斤蛤蜊，在就餐时突然被硬物硌牙，起初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才发现啊，竟然是3颗天然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食用蛤蜊时，也曾经吃出过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同样是珍珠，为什么珠宝店里的珍珠又大又亮，蛤蜊里产出的珍珠却灰扑扑的？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6: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7: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以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6: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7: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6: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7: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1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

0: 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1: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0: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7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7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7: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 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6: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8: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6: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7: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高，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6: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7: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这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6: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8: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6: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7: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0: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9: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10: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9: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10: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9: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11: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9: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1: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9: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 还有卖家推出代弹新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2: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13: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9: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4: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利。

0: 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2: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3: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4: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5: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年、孙欣、万存林带来的一线调查。
7: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 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8: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这次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7: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9: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前线，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7: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9: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7: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0: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7: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0: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7: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0: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有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这鞋子基本上不要去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7: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5: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5: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7: 做人要有情义，
1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 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

0: 根据心意，雪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4: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5: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的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亿，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4: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6: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4: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 汪浩分析，
5: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

0: 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1: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四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十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十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4: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两三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 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五六七八年有。

0: 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核心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害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话，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铸必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

0: 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1: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0: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
0: 对，
1: 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贩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三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艳，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 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0000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1000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民

0: 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1: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闽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2: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它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接着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刻意讨好谁，它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7: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8: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7: 在9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巨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吾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子规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8: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9: 对，
8: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9: 对，是的，
8: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9: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7: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价格最高时能卖到1斤8元多钱。
9: 有一股清香味了。清香味的哦，
8: 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9: 对，这是红橙，这就
8: 它的瓤是红的。
9: 对，
8: 那现在能吃吗？
9: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口感还达不到
7: 最。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8: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9: 对，酸甜的。
8: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9: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8: 啊。甜度呢？
9: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8: 化渣？
9: 哎，对，化渣
8: 就是入口
9: 就化了。
8: 哇，真想等到来年4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9: 欢迎你们。
7: 何宝良告诉我们，子规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子规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9: 这个反青呢？
8: 这叫反青。
9: 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反青。反青呢和这个果子
8: 的颜色，
9: 悬殊不大了。
8: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9: 对对对，
8: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9: 对，是啊。
8: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9: 1岁，对。
7: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9: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呢？这个水分，这个，
8: 水分还是很足的。
9: 对呀，是。
8: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9: 好吃。
8: 好吃。
9: 挺香的。
8: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9: 对。
8: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9: 对。
7: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10: 就是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1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一种做法，
8: 传统菜，
10: 传统的做法。
7: 脐橙宴一共有11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6: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负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乡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11: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12: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吧，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了路了，就是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了每户去。
13: 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12: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盖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13: 黔北民居有什么样的？
12: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转角楼、三合院、白粉墙。
11: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13: 你好啊、
14: 你好，
13: 修得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14: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啊，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13: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14: 啊，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是吧？100多年了。
13: 这个房子啊，
11: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13: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14: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吹不必蓬莱，人可算一方。
13: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14: 现在政治好了，环境好了啊，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11: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
6: 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穿岩入前的古岩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15: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种生活习惯不好嘛，就是可能喝酒啊、抽烟啦、啊，或者是打牌呀、啊。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欢喜锣鼓的那些娱乐乐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16: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6: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儿，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

0: 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茂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1: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2: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壑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她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3: 有很多我们新沂市的冰箱都是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4: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
5: 这个营养用完了，没有营养。
4: 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6: 好。
4: 愿意要不要？
6: 要。
4: 那好。
7: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
4: 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跟你一样茁壮成长。
8: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10年左右了。
9: 10年你们都多大了呀？是不是？
10: 我8岁了，10年我就18。
8: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11: 10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2: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

0: 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1: 卷着疼啊！
0: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1: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撑个凉嘛。
0: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在街巷，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
1: 老百姓就不是说3年学个卖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张匠人。
0: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十七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一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

0: 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
3: 嗯，
2: 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呀、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
3: 嗯，
2: 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哎，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1: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2: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2: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3: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2: 是。
3: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 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十七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十七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0: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了你。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浇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教师节。他们是我们人生的灯塔，是知识的耕耘者。今天，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亲爱的老师们。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6集。
5: 过了音乐亭，就是公园正门。出门穿过公园路，有一条小巷子。出了巷子，对面就是公安局。公安局在维新北路上，马路东侧对着公安局大门有一排小店。午后时分，十四都关了火，只有一家炒粉铺门前最热闹。门口搭着棚架，放着几只方桌条凳，桌上摆着绿釉粗瓷鹌鹑壶，客人们都在喝茶，茶资只需5分钱。茶叶是从大茶楼收来重新炒过的茶渣，点心也只有芋头糕。喝茶的客人个个掀起袖子正在吹水，谈的是深圳刚开一家大饭店，背后大老板是陈济棠的哥哥陈维洲。
6: 大赌场那里饭摊儿，押中一门能赢1000大洋，贪官霸主一动，桌上人的眼都不敢眨一下，针落到地上都能听见。
7: 西郎，你真能吹。进门先买3000筹码，你倒进去过？
5: 梁世超也要了一壶茶，一碟芽菜粉，2块芋头糕，坐在空桌上。旁边桌上见有生人，声音顿时小了。有人朝他看了一眼，梁世超从褂子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到邻桌发了一圈，众人立腰，盛情难却。梁世超搬到邻桌，喝茶的客人都是左近苦力工人，谁也不能在这里坐一下午，只在干活间歇抽空过来坐一坐，喝口茶。人来人往，等梁世超喝掉半壶茶，桌上人已换了一波。他打听到了一些情况，等陈千里来时，他们换了张空桌说话。
8: 这家炒粉铺开得晚，警察值夜班常来。3年前查出个警察是共产党，这事儿好几个人都记得。他们说，打死的共党警察，隔壁香烟铺的李叔肯定认识，那人常到他铺子里买烟。
4: 两人离开炒粉铺，到附近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悄悄进了那间香烟铺。一个老头坐在铺子里，梁世超进门就喊他：“
7: 李叔。”
4: 老头点点头。柜台里5颜6色，梁世超看了半天，挑了2包3炮台，一包塞进口袋，另一包递给陈千里。柜台上放着纸包，后面的架子上是罐装烟。陈千里忽然看见高处的角落里孤零零地放着2只绿罐头， 心里一动，他对黎叔说：“
8: 你这里倒有加利克。”
4: 梁世超正想用本地话翻译一遍，不料黎叔却听懂了：“
8: 没人买，你想要，半价卖给你。”啊！
4: 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递给老头，罐头上面全是灰。陈千里在柜台上找了块抹布，慢慢擦。
8: 没人买，放在这里三年多了。没人买，为什么要进货？那时候有人买，买他的人死了。
4: 擦掉灰尘，罐头上露出了狮身人面像。这是高级香烟，用大轮船从英国运过来的，一罐就要一块大洋。在这么一间小铺子里，光顾的客人就算花得起这个钱，也未必舍得花。
8: 我知道他是谁。
4: 他对黎叔说：“
8: 他是个警察，也是个共党。”
4: 黎叔狐疑地看了看他，想到两罐香烟放了三年，总算卖了出去，心情又觉得十分轻快，问陈千里：“
8: 你认识他？你也是共产党？”
4: 陈千里哈哈大笑：“
8: 我，民国日报记者。你这香烟从哪里进货？”“卢警官，官儿不大，抽烟却只认他。这些年到我店里来买加利克的只有他一个，他让我找这个烟，全广州只有沙面洋行有货，我每个月进几罐全卖给他了。这两罐为什么没来拿？他端午节下午来买，店里没存货，我让他第二天来拿，第二天人没来，过了两天报纸上说他死了。”“端午节？李叔，您记错了吧？”“怎么会记错，就是端午。他来的时候我正给店铺门上贴50福，我女儿前一天晚上提着粽子猪肉回娘家，家里大人领着小孩子跑到珠江边洗洗龙舟水，家里忙跑不开，只能第二天上午去进货。卢警官从对面过来，春风满面，身旁还挽着小凤凰，他说好第二天来拿。民国18年端午节是6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13号发消息说，9号晚上潜伏在公安局内部的共党分子卢中德被枪杀，可到了11号端午节，这个黎叔却看见卢中德活生生站在他面前，从公安局出来好像遇见了什么好事。如果工部被打死的人没死，那就一定有另外一个人死了，却没有工部。这个人陈千里猜测很可能就是隆冬。

0: 据说他从军警抓捕现场逃脱，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得确切的证据，除非叶桃再生，从叶启年最秘密的保险柜里拿到有关这个阴谋的记录。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敌人声称卢中德是共产党，并且击毙了他，后来有人却看到卢中德还活着，照常出现在他平时出没的地方，那敌人为什么要说谎？这就耐人寻味了。老方牺牲前曾告诉陈千里，民国18年7月，组织上为加强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把易君年从广州调到上海，恰好是在广州的卢中德宣布死亡后的一个月内。易君年是秘密工作使用的化名，他在广州并不使用这个名字。在龙华看守所里，他曾对关在一起的同志们这样说过，把易君年调到上海前，上级把联络方式、暗号和这个化名交给他，让他到上海与地下党负责人老方接头。至于在广州时他使用什么名字，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当然他不能说，事关工作纪律，泄露从前的名字可能会危及那些仍在原系统工作的同志。不过他喜欢抽烟，只抽一种牌子，加利克。广州也有一个人喜欢抽这种香烟。陈千里想，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些人像变色龙，随时可以变换身份、立场、外形、语调，甚至个性，他可以在不同角色间来回变换，就像穿上或脱下一件衣服。即便如此，他们却往往保持着一两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许出于狂妄自大，或者也许在内心深处，一个人总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证明自己是自己。当然，他不能仅凭直觉就做出判断，也不能单靠一罐香烟。如果他有易君年的照片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让黎叔辨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当年那位卢警官。
1: 陈千里打开绿罐头，拍拍罐底，抽出香烟递给黎叔和梁世超，自己也点上一根。
0: 卢警官身边站着小凤凰，前方燕班里的包头女花旦，这女人优美呀。
1: 黎叔把那根加利克放进柜台后的一只木匣里。
0: 我早说过，卢警官遇见她就是花旦见小生，夫啊。
1: 梁世超告诉陈千里，戏台上广府白话，夫苦同音。黎叔点点头，继续说，
0: 之后他果然难逃一死。那时候两个人卿卿我我，岂知后来的结果。
2: 那么这个小凤凰现在还在唱戏？
0: 在月华正印华旦台柱。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9集，
5: 红三军团新围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得以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还使桂军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动用了所有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第一、第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第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枪炮声中。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彪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彪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彪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彪而来，他用枪指着耿彪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彪觉得格外异样。耿彪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结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彪，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吗？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彪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 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彪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出几步，回头对耿彪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耿彪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师首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上爬了下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派人去告诉正在另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第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1934年12月1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2公里，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毛泽东走上了浮桥，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至12月1日17时30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品味庄子那句极具有诗意又饱含哲思的话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八个字出自庄子之北游，完整的段落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段话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庄子哲学中那扇通往最高审美境界与最深邃宇宙观的大门。何为大美？那是一种超越感官的恢宏与秩序。当我们谈论美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呢？或许是一幅精美的画作，一首动人的乐曲，或是一个人的姣好的容颜。这些美是具体的、有限的，诉诸于我们的感官的。但庄子所说的大美截然不同，这个大是大鹏鸟的大，是超越了所有具体的外在的形象，弥漫于整个宇宙的本体之美、根源之美。它是我们头顶的星空，那浩瀚、深邃与神秘的秩序。它是四季的轮回，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充满节奏。它是江河的奔流，不设昼夜，却从未改变其东流入海的志向。它是一座沉默的山峦，历经亿万年的风雨，却巍然不动，包容万物。这种美不依赖于任何观看的评判而存在，它自在、自为、自足。它不像一朵花需要被人欣赏才显得娇艳，也不像一首歌需要被聆听才能够成为乐章。所以庄子的大美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壮丽，是宇宙生命本身那种生生不息、磅礴运行所展现出的宏伟气象与内在和谐。那么如此恢宏的大美为何却选择不言呢？这不言两个字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天地的存在、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目的、没有刻意、没有宣扬。这种无为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一旦言说，便落入了有为的痕迹，便有了刻意和造作，不再是本然的大美了。真正的伟大不需要自我宣告。不言呢，也是对于语言局限的一种超越。庄子对于语言始终保持着最深刻的警惕。他认为一旦有了言，便是有了是非、分别和争执。任何试图用语言去描述、定义、分析这大美的行为，都像是用一张小小的网去捕捞整个海洋，不仅是徒劳的，更是对大美整体性的破坏与割裂。真正的宏大广阔是不必言说，也不可言说的。 就像天地养育万物的恩德。反之，巧言令色是可比的。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恪守信用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我们来看信这个字，它是一个单立人的偏旁加一个言字。一个人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就是信。老子曾经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巧舌如簧很容易使听之者惑，惑而不察，结果也就会可想而知。花言巧语就像是奶油蛋糕，好看好吃，否则古今中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小人得志、忠臣受辱的冤案了。战国时期的明辨家和纵横家都有三寸不烂之舌，可是他们的花言巧语却常常成为庄子嘲弄嘲笑的对象。庄子《秋水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公孙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明辨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学的人。有一次，公孙龙特意去听庄子讲道，听了以后却迷惑不解，就向魏公子谋问道，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学习古代圣王的主张，长大以后啊懂得了仁义的道理，我有很多别人都没有的本事，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混而为一，能够把不对的说成是对的，把不应该被认可的看作是合适的，我能够使百家志士都困惑不解，还能够使众多善辩之口都理屈词穷，我自以为我是最通达最聪明的了。可是我今天听了庄子的言谈，却感到十分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论辩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不如他呢。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冒昧地向你请教其中的道理。魏公子谋啊，他靠着几案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又仰天大笑说道，你难道没听说过那前景里的青蛙吗？你公孙龙的才智啊，还不足以洞察庄子的思想，让你理解庄子的思想就像是驱使蚊虫去背负大山，那肯定是不能够胜任的。你的才智不足以通晓玄妙的言论，可你还去讨论辩论以赢得一时的胜利，这不就像是前景里的青蛙吗？你用论辩的思维去索求博大精深的庄子的思想，就好像啊用锥子去测量身后的大地，那不是太可笑了吗？你还是走吧。你没听说过燕国寿陵的小子他到赵国的邯郸去学习走步的事儿吗？他不仅呢没有学会人家赵国邯郸人走路的优雅姿势，却忘掉了自己原来的姿势，最后啊只得爬着回去了。公孙龙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愣了半天，落荒而逃了。号称天下第一辩士，因白马非马的命题而名满天下的公孙龙，听到庄子讲道的高论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能言善辩一无是处，所以才狼狈逃跑了。魏公子谋指出，公孙龙不如庄子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是善辩的，

0: 什么？言语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那只是语言技巧的胜利，是一种啊注重表面文章的做法，过于修饰言辞，像公孙龙一样，反而会忽视事物的本真，最终成为真理的局外人。所以庄子说，各种迷乱人心的巧说都是圣贤之人鄙夷的。那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智慧啊，尤为珍贵。今天的我们被广告的喧嚣、社交媒体的争吵、无休止的自我表达与表演给包围了。我们说的太多，听得太杂，内心充满了噪音。我们追逐着各种被媒体和商业定义出来的精巧的、人工的小美，却对身边那沉默的天地大美，天空的颜色、风的温度、一片树叶的纹理而麻木不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温和而深刻的批判。它提醒我们，在必要的言说之外，给自己留出沉默的时间和空间。在沉默中，我们才能够听见自然最深沉的诉说。朋友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仅仅是一句美学的评价，它更是一种宇宙观，一种人生观。它告诉我们，最值得敬畏和欣赏的是那默然运行、化生万物的大自然本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啊、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5: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5: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5: 它其实很脆弱、
4: 对吧？哎呀真是。

0: 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啊、
1: 可以可以。
0: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1: 嗯，我先大概其实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1: 对，看窗户，
0: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1: 对，
0: 它都是笔直的，
1: 笔直的框。
0: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1: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0: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1: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1: 对
0: 啊、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0: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1: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1: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0: 他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1: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0: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1: 对对对，
0: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1: 对对，
0: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

0: 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嗯，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对吧？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呢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接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今天带您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为您介绍红军长征出发时当地群众全力支援、深情相送，以及新时代江西人民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砥砺奋进的崭新面貌。
9: 重点关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下午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
8: 新闻聚焦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上午在香港举行。
9: 环球军情，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支持对以色列开展涉战争罪调查。
8: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开展穿梭外交、斡旋俄乌冲突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巨大的牺牲，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远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也为后人留下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展现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

0: 亿万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4年，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余都星夜集结，踏江渡河，义无反顾迈出万里长征的铿锵第一步。山河无恙，初心不改。90多年来，居民同心、患难相守的红色温情，始终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红色根脉正在得到延续，伟大长征精神正在落地生根。请听总台央视记者王晨、高博远、江西总站谢元森发来的报道。
1: 我现在啊正在江西齐鲁山的长征小道上，这条路呢全长19.34公里。9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借着这片山林的夜色悄悄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上现在正在下着雨，这条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泥泞了，而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央红军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如今呢，古道还在，青山依旧，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是不复存在。我们看到在我脚下的石阶弯弯曲曲，而四周的林木郁郁葱葱，而这条藏在大山深处里的隐秘通道，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连夜转战、艰难突围的历史印记。
2: 1934年，中央苏区局势紧张，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靠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余都成为80000多红军将士最后的集结出发地。危急关头，赣南百姓全力支援红军，军民齐心协力为长征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着一段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余都10万多名群众主动支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新婚15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这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生动再现了段桂秀与丈夫的感人故事。
3: 长歌，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你回来，听说红军到延安了，后来解放了，你都没有回来。
2: 红军在余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总台央视记者王晨。
1: 这里是余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余都河上没有桥梁，余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
2: 江西赣州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管玄。
4: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5点开始架桥，早晨的5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余都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6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4天4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余都的8个主要渡口渡过了余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2: 如今在余都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江西赣州余都县情景剧《告别》主演红军后代王慧群。
5: 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的血液

0: 要根续下去。
1: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江西赣州信丰县百实小学校长于尚游：
2: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的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1: 江西赣州信丰县百实小学学生温小平：
3: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1: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军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江西赣州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
4: 今天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下午1:30左右，分航仪式开始，双方舰艇指挥员进行简短致辞，随后在汽笛长鸣声中，双方官兵在舰艇侧舷分区列队行举手礼，两舰转向分航。据介绍，这次演习分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进行。港岸交流阶段，中新双方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双方官兵还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将不同作战理念与训练经验充分碰撞融合，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提升。转入海上演习阶段，双方互派随舰观察员，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海上补给、实弹射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进一步增进双方军事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6: 总台央视记者赵金、赵超毅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5: 总台记者周伟奇、金东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举行。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飞翔的紫荆花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据介绍，这次天宫课堂来自港澳的

0: 2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1: 连日来，军队院校2026级新学员陆续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怀揣炽热的强军梦想，开启军校求学成长的崭新征程。各院校紧扣新学员思想特点，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入学教育活动，帮助新学员尽快熟悉军校环境，转变身份认知，明晰使命职责，迈好军旅人生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综合报道。
2: 胸怀报国志，赤心向军旅。新学期伊始，国防科技大学新训大队把学员们带到党的创新理论沉浸式教学馆，运用虚拟现实、互动投影等技术手段，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走入新生心中。国防科技大学新学员沈墨歌：
3: 既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也让我感受到了人文的温度，我正是想在这种科技和人文交织的环境下，以科技为舟，以人文为桨，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2: 陆军航空兵学院邀请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课程以当代国际战略态势与长征精神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从理想信念、军民团结、独立自主等多个维度，生动阐释了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价值与引领作用，为全院师生带来一堂站位高远、发人深思的思政教育课。陆军航空兵学院学员罗磊：
4: 授课生动精彩，其中关于红军灵活周旋、成功突围的这段历史让我深受启发。我会把长征精神根植于心，学习先辈攻坚克难的劲头，把课堂所学落到日常训练当中，练出过硬的飞行本领。
2: 在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学员在开学典礼上庄严宣誓，立下忠诚铸魂、精武强能、筑牢水下国门的坚定信念。学院还组织新学员赴深海装备军工单位开展现地教学，通过沉浸式观摩、互动研讨，感悟装备发展，提升水下尖兵培育质效。在海军航空大学，学校通过组织新学员开展写给未来的自己时间胶囊、致母校的一封信、时光邮局等活动，引导广大学员回望初心，感恩奋进。海军航空大学新学员倪作新：
5: 我为我穿上的这身军装而自豪，在接下来的训练和学习中，我将立足新起点，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本领。
2: 在空军工程大学，学校通过开展校史学习、家校座谈、参观建学等活动，筑牢广大学员的信念根基。他们还聚焦作风养成与军政素质提升，扎实开展基础训练，全程严格对标大纲要求，带训教员骨干从军姿定型、队列动作等基础科目严抠细训，从日常点滴中锤炼学员纪律意识，磨砺军人作风，让新学员稳步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成长。空军工程大学新训骨干毛一飞：
6: 我们将始终坚守威战育人导向，坚持从严师训、科学代训，在规范训练中锤炼血性作风，在思想浸润中筑牢忠诚底色，全力帮助新学员快速完成身份转变，走好走稳军旅成才第一步。
2: 在今年的开学季，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新学员入校前、入校时、入校后三个时间节点，开展班长送寄语、家校共育会、校园参观等系列活动，建立健全家校共育机制，为下一步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更多资源力量。火箭军工程大学周代刚：
7: 我们通过精准摸排新学员和家长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时间回应家长和学员现实困惑，为常态化协同育人打下坚实基础。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邮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两艘战斗驱逐舰。这次袭击导致美军舰艇严重受损。 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约旦武装部队9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对20枚来自伊朗境内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集区的空旷地带。
1: 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表示，加沙冲突已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其中至少2万名儿童死亡，大量住房和医疗设施遭到破坏。米利班德表示，包括联合国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机构已深入调查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相关报告显示存在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证据，英国支持通过法律程序对此进行认定。
0: 据美国方面9月9号消息，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在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消息认为，美国空军寻求这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也就是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并且库存消耗巨大。
8: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俄乌局势。9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就推动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展开了务实讨论。而就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也展开了一场旋风式的穿梭外交，先到莫斯科，再到基辅，分别与俄乌元首会晤，就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会谈。俄乌双方均表示会谈取得了成效。那么，当前深陷伊朗困局的美国能否真正推动俄乌停火？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9: 你好。
1: 近期美俄乌三方互动频繁，尽管各自都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但有评论认为，由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妥协，美国的穿梭外交更多的是走了个过场，形式大于实质，很难打破僵局。伊南教授，您如何看待美国最近进行的斡旋？
9: 这轮穿梭外交呢，我觉得我们还不能简单的下定义，就是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要注意它的时机，正好是在一个我们就认为说美俄乌三方都处于相当困难，都需要通过一定妥协从困难境地中缓解出来。美国现在深陷伊朗冲突的泥潭，中期选举要到来，美国现在急于要取得一个外交成就来弥补他在以伊朗冲突中的巨大损失，因为这损失很快要表现在选票上面。俄罗斯总统助理评价说，这回俄美谈判内容充实，富有建设性，极其坦率，并且建立了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解。俄罗斯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美国着急，他开出了你包括第一永久性的停火，第二呢就是说可以讨论停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永久终止。那么第三呢，美国怎么为乌克兰提供一种相应的安全保障。第四呢，要求乌克兰达成停火之后100天内举行大选。第五呢，还要讨论美国、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重建问题。你看这五个条件都对俄罗斯很有利，所以俄罗斯做了非常正面的很高的评价。这一点来看呢，美国基于它的难处，它急于要取得这成果。俄罗斯不难吗？俄罗斯也相当难了。俄罗斯这个仗已经超过卫国战争了，今天连个顿巴斯都拿不下来，而且乌克兰现在启用大量新式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的空袭，甚至对莫斯科的空袭， 把俄罗斯很多的这种能源设施炸毁，而且乌克兰放出狂言要停止俄罗斯所有民用航班的飞行，就是我的无人机空袭机场，让俄罗斯的民用航班全部停下来，这绝不单单是口头威胁，它正在实施，就俄罗斯也非常难。

0: 乌克兰不难吗？乌克兰更难，冬季马上到来。现在俄乌双方转入什么呢？空袭对方的民用设施，那么集中对乌克兰城市设施的攻击呢，要导致乌克兰冬季到来之前电力被摧毁，热气管道被摧毁，所以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号召老人搬出基辅，基辅很可能要断电断气，冬季没有取暖。另外呢，要求居民大量购置什么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正在做最困难打算。所以你基于这三方，你看美国的难处，你再看俄罗斯的难处，再看乌克兰的难处，你就知道这回谈判绝不简单的是过往谈判那个走走样子、摆摆花枪，或者就过去了。他们真正的开始实质性的探讨停火，哪怕暂时停火，达成最终停火，因为基于各方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实，就是可以说呢，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
1: 俄乌冲突延宕四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八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多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易南教授，您如何分析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
0: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乌克兰的作战手段正在得到全面的提升。乌克兰现在通过它的无人机系统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俄罗斯现在无人机产量比乌克兰还要大，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那么这个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双方的无人机空袭，就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双方都是灭顶之灾。就连乌克兰总统的助理都讲了，我们现在急需停火。他说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你才能达成停火。就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参与了会谈。联系到近日因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俄德两国再度交恶，以及英国称将强化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等等动向，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0: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四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1.5 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 3% 以上，现在特朗普说 3% 也不行，要提升到 5% 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他恢复他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

0: 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他也实现不了，他也得节制。他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了没有，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

0: 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 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3: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4: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3: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4: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福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5: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4: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福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6: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4: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7: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4: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8: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4: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9: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 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

0: 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

0: 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3: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3: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十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1/4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雨、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雨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雨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雨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再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雨稳稳2罚全中，锁定胜局。
4: 罚篮，
2: 好球！
3: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

0: 玉二十一分十一板，杨树宇十五分十一柱，张子宇十三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4: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5: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6: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 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

0: 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7: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克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克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伊克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5: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客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 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5: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
6: 粉
5: 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5: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5: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7: 正是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级别。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1000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2: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1: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2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0: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这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 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

0: 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食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

0: 手印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印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2: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2: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3: 天核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2: 朱杨柱是在天核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3: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6: 对，准备了
7: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6: 均衡的
7: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6: 面条
7: 有米饭、
6: 面
7: 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6: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
7: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2: 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6: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7: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 将持续到本月13号。 本届服贸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 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 约90个国家地区 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 迎来首发首展。
2: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看比赛，机器当教练， 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看比赛，机器当教练， 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 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城、练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 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3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 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AI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 但企业TTR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薇薇告诉我， 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

0: 力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1: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势方式是，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0: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2: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3: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2: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地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0: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4: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实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他做，不光他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他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他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0: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 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

0: 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3: 这些微信群里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4: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5: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6: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5: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7: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5: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6: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5: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8: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5: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9: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0: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9: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就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0: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5: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10: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5: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

0: 面试的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1: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2: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0: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三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2: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判案，律所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判案。
0: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3: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渐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按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2: 再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就过去了。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0: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4: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0: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5: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0: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5: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 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

0: 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0: 首先呢，我们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2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达，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